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景。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进入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连续假期进入第三天。我是真文，会在 FM 94.6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刚刚路况会诊时提到的台74线东上 35.6 草湖外侧那一颗轮胎掉落的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也要提醒您，今天在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目前依旧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用龙朋友行程规划时可以来避开这一个路段。好，今天预测北上的车流量将会增加，如果利用这个路段碰到拥塞的时候，建议您可以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来行驶替代道路，到时候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再右转苗巴线，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持续往北可以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再驶出，接台1几线回到台61线的北上来继续行驶，可以来避开这拥塞的路段。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目前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台湾道道跟河南路分隔岛也有道路改善工程进行中，接近施工点的路段车流也 OK。 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管线路改接工程进行中，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也是正常。早上在7点54分时有接获国道3号北上的 204.7 到204公里之间，接近快关路段外侧白色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今天看看天气的部分，好，今天27号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也会有零星短阵阵雨，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落在32至35度，台北盆地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高温的发生几率，感受也是偏热的。好，尤其是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

0: 南方海域偏北来移动，并逐渐朝着东北远离。对于台湾的天气，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持续关注即可。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台61线的施工目前双向深港大城南北向的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进行到5点钟。

好，在今天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有冲浪发生的几率，刚好碰上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会有发生海水倒灌等情形，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情况，沿海活动都请您多加小心。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是位在日本那霸

0: 早上时间9:16，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即时路况为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宜安上线，来跟大家会诊目前即时路况。宜安早，
1: 全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呢，目前主线都是蛮顺畅的，那我就说明今天9月27号一些匝道封闭的一些管制措施。那首先他们时间点会是在中午的12点过后开始，然后会持续到晚上9点。那封闭的匝道管制的匝道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浦沿系统入口，那第二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湖尾入口，那第三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西鲁入口，那今天会封闭往服务区方向。那第四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西滨入口，那第二个是在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变道出入口。以上这五个匝道管制作业都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进行，那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是，谢谢燕。
1: 好，
0: 好，拜拜。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我们说有可能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北返的车流。在今天早上看来，现在的路况都是很棒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整理好了要出发，也可以来趁早。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好通行。刚依然提醒的重点就是在中午12点后到9点，国道1号的湖尾浦沿系统北向入口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到时候会来进行匝道封闭哦，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改走替代道路，像是国道5号头城往返平林地区，可以规划车多时利用台九线，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车多时可以规划来走省道或者是台61线，国六南投往返台中地区车多时可以来改走台63线。据国道3号雾峰往返国道1号台中系统、国道3号中港系统车多时可以来改走台7、4线或是国道4号来分散行驶。出门前先做功课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子在这个1968的 APP 里头呢，好，如果你常常在使用的话，你就会发现到里头其实有很多很便利的功能。你看得到的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了现场有即时的路况。这即时的路况呢，不晓得你有没有仔细研究过，你点开里头，其实里头除了这个服务区的一个停车状况，还有天气的资讯以及即时的影像，甚至呢，我是习惯以颜色来分辨的。你点进去的时候，你发现说，有一段路刚好你要去的地方红通通的，那就表示那一段路呢，车流非常的多。那要是像现在，哇，这路网图一打开来绿油油的一片，那就表示国道上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的。早上看到这样的话，出发的时间你就选这时候就对了。但是你已经看到陆陆续续呢，这里红一块甚至有紫一块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表示大家有志一同的都选在同一时间出门，您看是可以再缓缓，或者是我们改往其他的道路来行驶，这样的旅游品质或是回家的路上就会更顺畅喽。
2: 今天是我天胜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3: 哇，这天胜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2: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有一座双东桥。
3: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14线的那里？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先来个纵一摔。王子
2: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3: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2: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3: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2: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3: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2: 什么？乌拉拉乌拉拉乌拉乌？
3: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4: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上的行车速度很快，现在都是顺畅通行的，那有掉落物的部分就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像是在国道一号有看到南向的 92.3 右侧路径有一个掉落物，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5.6， 好，这个是过了头往头份的方向，在左侧第二车道大概是内中线的地方也看到有掉落物，通过时都请您行车小心。那先前有提到说今天预计会有北返的车流，到时候台61线现在因为在 99.4 到 101.9 大升到外埔路段目前正在施工，好，在后龙竹南之间目前依旧是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而在这施工的期间，侧车道仍是会维持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来通行，也请配合侧车道目前的限速是降至40公里，这长期性的施工预计会进行到117年的12月31号。所以南下车辆，您可以在台61线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台一甲，再接往台13甲。接上台一线，走台6线，由后龙匝道汇入主线，就可以持续南下。另外，刚刚提醒说，如果说北返的车流比较大的话，因为双向的94到102公里，玄宝大桥目前也是有施工封闭，北上到时候车多，您刚好在这个路上有听到我们在呼唤说，哎，这里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建议您也可以在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来汇出，先来走替代道路，您可以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来右转苗巴线，就往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往北，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起回到台61线北上来续行，这样也可以先来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替代道路也是很重要，像刚刚有提醒说，哎，现在呢国四丰原潭子段是通车了，所以规划国道3号雾峰到国道1号台中系统、国3的中港系统双向的替代道路，这样也可以来分散国1、国3台中地区的拥塞情形。而因应台61线新竹到台南高架全线通车，好，目前呢也可以来分散国道上的一个车流，而东庄快速道路在114年的1月18号已经开放了哈，您也可以来善加利用这一条路线呢，北起台74甲 往南可以衔接到台76线的林厝交流道，行驶往高铁彰化站，以及会经由线150道路来衔接北斗交流道等。这个东彰快速道路呢，可以为国道1号的彰化系统到园林路段来作为短途的替代道路选项，现在已经都是开放了，所以呢，您可以来善加利用东彰快速道路，也是可以有效的分散车流。而台61线中彰大桥虽然在今年9月通车，那连续假期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不是这么的清楚，这个也可以来作为替代道路，不用担心说诶，我在这里是不是还要再绕道过了。像南下的朋友，您如果在利用国三和美道彰化系统发现到现场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时，或者是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转国一，你有发现到说也是车多影响到主线行驶时，您会看到这上面呢中分局会在院里跟中港系统这里利用 CMS 来提醒用路人，您可以考虑来利用台61线作为替代道路。好，现在每个都先跟您说了，所以到时候出门时功课都要做很重要，就可以让你节省许多的这个走冤枉路的时间，一定要善加利用哦。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早上时间8:30，收听频道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即时为您连线到的是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苗栗公务段的黄成全段长上线。段长好。
2: 主持人及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苗栗段段长黄成全。
1: 是，好，我们这一次中秋教师连续假期共计4天的时间，这连续假期期间返乡出游啊，还有这个出游的车潮会比较多，这相关的道路其实都有协请警局这边来安排。那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是不是来请我们段长来跟朋友来说明一下，让他们来参考呢？
2: 好，那因应这次我们中秋跟教师节的4天连假，那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3天哦。那今天下午的部分，我们也预判可能就会有局部的返乡车潮会来出现。那目前我们有检视我们苗栗县的辖区的整体的路网的状况，是还都算是平顺。那下午可能会有一些车潮的涌现。那为了因应整个连假的假期，其实我们中分局也预为与警方和来协调，请他们预排相关的人力来协助。那这边有几点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我们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有一些我们因应的作为哦。那第一个的部分哦，因应我们整个西滨公路哦，是我们国道的一个主要的替代的路网。那我们在整个竹南跟后龙这一个路段其实有12个平交路口，那这12个平交路口，我在连假的期间，我们在南北向都有调整相关的时字，让我们南北的这个续行的时间能够拉长，来加大我们整个疏运的效能。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因为这12个的平交路口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在疏运期间的一个车流的一个进行，所以我们会适当的封闭其中6个。那今天来到连假的第3天哦，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天中午开始，那但早上的部分会在我们玄宝大桥的北端的这个竹南垃圾场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先来封闭。那后面27跟28这2天我会因应其他的5处的一个平交路口，会分别会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晚上的9点都会来封闭。那这5处的一个平交路口，分别是我们北端的冷水坑路段，那再往南到92K 有3处分别是我们中美里还有复兴里以及宝福路这3个路口。那最南端还有一处，就是在我们苗十一线的这个大三角的这个路段这5处的一个平交路口，会在今天跟明天分别在早上的9点一直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会来进行封闭的部分。那这样子会就是要提升我们整个61线主线上的一个疏运的运能。那也希望在地的一个乡亲能够体谅来配合。
1: 对，因为主要就是来疏解车流所以才会封闭刚段长提到的这些平交路口，对不对？
2: 是，没错。
1: 是，好，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的玄宝大桥还在进行补强跟改善的工程，那是不是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也可以跟朋友来说明一下？
2: 好，那玄宝大桥前期已经因应我们整个它的耐震耐洪的一个不足，我们办理有一个局部改建，还有我们整桥的一个补强的作业。那目前整体的工程已经来到了将近50%了，就是说我们前期先行封闭北上的这个车道来做改建，那现阶段已经在连假前切换成运用我们南下车道运用现在已经改建好的北上车道来维持通行。那目前是原本的南下

0: 车道是做一个封闭的，哦，因为这个是为了要维持交通，所以必须要半半施工来因应。那这一个路段因为半半施工，因为受限于它的空间的一个受限，哦，所以目前车道的维持的部分是采用南下我们一汽车车道搭配一慢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哦，是以两个汽车道搭配一个机慢车道，哦，来维持我们双向的一个通行。所以在我们南下的部分，哦，在大家可能在连假前的初期，哦，可能都会有返乡的需求，那来到这边，哦，可能会从两个车道，哦，变成一个车道的部分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大家在出游的期间，哦，在必须要行经这个路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预为去规划和查询我们的相关的路网的状况，来预为规划自己的一个旅程的一个行程来做一个安排。
1: 对，好像其实呢我们这里也很贴心，早上的时候就开始呼吁了，才不会说诶我现在要出门就说啊这里我不知道现在在施工，车道有缩减。好，所以现在其实呢即时讯息上面都有开始呼吁说，如果说今天北上刚好要利用这路段车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替代路线可以来改道行驶，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好，那刚好也请段长来跟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替代路线该怎么走会比较好走。
0: OK， 那虽然说我们全保大桥因为改建的需求，所以它的南下的部分，哦，在竹南后龙这个路段是从原本的两车道变成一车道了，哦，那我们但有预为规划相关从台几甚至是北端一点的龙江街口，还有更北端我们的高滨路口，哦，来做一个疏导。那这主要是针对南下的部分，那因为今天已经是连假的一个第三天，哦，那可能南下的车潮应该是比较疏解，那主要可能还是北上。那我这边就趁这个机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因为我们的寻宝大桥现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切换过来的交围，哦，北上已经是还是维持个两个车道，所以整体上是应该是比较不会造成一个围堵的一个问题。但是这边也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刚提到的竹南跟后龙有12处的平交路口，那交通部公路局目前也课正在办理我们这12个平交路口的一个高架的改建工程。那现阶段，哦，在我们寻宝的南端，哦，已经有一个另外一标的高架的平面改善的工程了，已经开始在动工了。那所以它现阶段在北上的部分，而后会在北上的部分也会因应它的一个车道的配置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大家而后要运用我们西滨公路，在连假这段期间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相关车潮的一个状况，来预为安排大家在出游旅程的这个行程，以上在做这个提醒。
1: 是，其实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沿线上的这个 CMS 上面都会有这个改道的讯息，或者是收听警广都可以及时来改道，对不对？
0: 对，
1: 是。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苗栗公路段的这个黄传全段长上线来跟大家提供我们相关的疏运哈，还有一些可以替代道路的部分，非常感谢段长。
0: 好，谢谢主持人，也预祝各位听众朋友佳节快乐，出门平安，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0: 好，拜拜。
1: 我们段长非常的贴心呢，他非常详细的想要把他所知道的这个改道的啊，或者是虚空的路段啊，好，来跟大家说明，所以段长这么的用心，您出门前的时候如果预计本来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可以上网先来搜寻一下。刚刚提到说在路上呢，可变资讯看板其实也都会有显示，同车的有人朋友们可以帮忙看一下，你如果在出发前就发现到说这一条路已经开始有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刚刚说在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的玄宝大桥有虚工车多时，你就可以先来利用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来分散车流。 国道三号新前北上204.7，快关前外侧白色小客车爆胎的状况，中控已经说排除了行车 OK。小信是国道一号南下233.9。

0: 北斗往西罗服务区的外路间，小毛躺平了，行车留意，不要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好，早上出发，现在路况很好，车况不错。好，出发前除了车子的状况要检查之外，您的行车、您的状态要维持啊。有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218.4 好，在往北斗方向，内侧有台银色箱型车，后码6107，6107的银色箱型车被点名了，就是朋友说他行车摇摇晃晃的，有类似危险驾驶等状况，后方的朋友也要请您小心哦。
1: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2: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1: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2: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1: 小燕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吼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吼看花火。你觉得吼我的安排怎么样？
2: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1: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多拜卡起来，多拜卡起来，强力爱足矣。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公里，朋友说在外路间看到机车误闯，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现在的车速很快，留意一下咯。另外国一南下 233.9 外路间小猫躺平了，这个通知处理啊，也请您要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现在车流顺畅，掉落物倒是有的哦。好，南下的 165.5 在内侧的地方有东西掉落，南下234到235西路往虎尾路段也在路肩上看到有一个掉落物，往南的 285.9 左侧的第二车道跟第三个车道都看到是有东西掉落的。好，所以呢行车速度很快，掉落物也请您持续的留意。至于国道三号的掉落物呢，是落在 187.2， 好，在北上的 187.2 这里左侧的第三车道是有掉落物，要小心。国一北上的 196， 这是彰化往彰化系统外路间，说是有机车误闯。我们在持续提醒，中区养护工程说了，今天94到102竹南的后龙路段，因为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道路的改善工程，也可以请拥路朋友到时候车多时可以尽量来改道行驶，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虚公路段。好，早上的现在行车当然是 OK 的，再晚一点点大家都要出门的时候，北上车流量大，如果刚好碰到这路段车多 时，建议由台61线的99公里，也就是大山会出来行驶替代道路，可以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右转苗巴线，来接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往北，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起就可以回到台61线北上虚行，来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6: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5: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7: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由刘佩腾，佩腾来跟大家汇整今天天气概况。佩腾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少部分的山区中午过后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白天各地高温大致上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台北盆地以及部分的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稍微偏热一些，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清晨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5度。而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沿海，比较容易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且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容易偏高，容易发生海水倒灌，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佩腾。
2: 谢谢。
1: 拜
2: 拜。

0: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年27号环境风场是西南风，中部以北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华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空品区是普通等级，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等级。好，刚刚接获在台78线东向的 36.4， 小心古坑路灯外路间也有猫咪躺平的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有一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33.9， 外路间也有小猫躺平的状况，转达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连续假期进入第三天，今天在国道上的一个管制措施部分，9月27号在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北向入口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会进行遭到封闭，提前做好因应措施。高承载呢会由下午的1点到6点钟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今天也都是采单日费率。连续假期期间如果要利用暂停收费时段，好，明天早上的零时到五点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后再出发。利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在以单日费率在8折收费，好，这优惠的措施也可以来善加利用。重要的是到时候如果呢碰上了车多时，也可以先来改走省道的替代道路或是平面道路来分散行驶。刚刚说中彰的这个路段呢也已经是开封了，可以有效的舒缓彰化地区的车流，都是可以善加利用。目前台78线东向 36.4 古坑路段外路间说有猫咪躺平，仅通知国道1号南下234

0: 3.9， 外路间也有小猫躺平的状况。市区的施工现在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
1: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2: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所在，停就位，
1: 停就位。啊，是要停在哪里？
2: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2: 这叫跨所在，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3: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2: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2: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1: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
2: 哈哈哈，你很皮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1: 嗨，元气的士，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士噶？
4: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緒に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4: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4: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4: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4: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5: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钟响上午9点整，我是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警广，警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0: 将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彰化往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国一的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南下218.4公里北斗前内侧车道车号6107的银色厢型车，行车摇摇晃晃，请小心。国一的南下233.9公里北斗往西洛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平在这里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一的南下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掉在现场。台78线的东向36.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猫咪躺平在这里，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121号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涵洞，这里呢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哦。接着是封闭管制的部分，在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玄宝大桥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今天北上车流量可能大一点点，也可以改道行驶哦。再来呢，台北市的乐业街87号工地发生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了。持续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国庆大会呢，会来进行设备的架设。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呢，这里都会进行管制哦，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另外补充一个，在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路边有管制上下车辆，那这个号志灯呢现在是故障的。以上路况由雷蒙汇整播报，0800-003-0000-003，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玉成。每到928教师节，大家都在感谢老师，那我也不例外。而且这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父母其实也都是国中老师，自己长大出社会以后，甚至当到基层主管，那也体会到说，其实平常上班带人已经很不简单了，那老师们其实更辛苦，除了一整天都要照顾学生以外，常常下班之后其实还是在回应家长们的讯息，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从小

0: 在这种教师家庭长大，非常能够体会这份职业的付出与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最后就趁着这个九月，想要跟全天下的老师们说声，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

师们也教师节快乐、明天就是9月28号了，很多朋友现在呢都还在路上、想要把握最后的时间，当然也有人开始准备要北返了，到时候可能预计在中午过后往北的方向车流就会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如果说你一早早就准备好了，你想要有好的旅游品质，也都可以时间分散来早点出发。而在中午的12点钟到9点时，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北向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到时候会来进行匝道封闭，也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措施。接货在台14甲，就是在五岭停车场的路边这里，好，因为灯号故障了，所以目前有管制上下车辆，请通过的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行。台78线灯向 36.4 外路间先前说有猫咪躺平了，国道1号在南下也说外路间有小猫躺平，通过看到的话要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了。目前台中交控提醒，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实车多，而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目前也接获到实车多路段。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九点十五分，收听频道 FM 九四点五，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即时为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锦秘书上线，秘书好。

0: 目前的路况，国道1号南下的232公里，朋友提醒，西螺往虎尾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好，我们刚刚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景秘书上线。秘书好。
1: 我们监管的兄弟姐妹还有用路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也要先来请教我们的李秘书，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1: 好的，现在目前大概9点多的话哈，一样跟昨天的状况哈，今天的车潮会比较多哈。那目前的话哈，我们的一个辖区的话哈，在竹山交流道这边那个往西头的部分呢，慢慢的增多了哈，所以的话哈，车流会比较慢一点。那目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中兴这边还有南投，还有竹山，还有我们的民间交流道这边的话，目前是畅通的哈。好，那就回到这个国道六号的部分的话，也是车流比较多了哈，慢慢都增加了哈。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爱兰交流道的部分跟往日月潭的三叉路口的话哈，车多的话，但是还是很正常哈，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最后的话，我们要告诉拥准一下哈，早上我们在大概4-5点的时候，我们的猴湾山的话哈，是人潮蛮多的哈，在6点半左右的话。人潮散去哈，但是我抛给监管哈，就是要告诉用路人的话哈，来风景区旅游，包括我们埔里那个地方那个瀑布啊，那个瀑布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都会有警察在做一个管制，甚至有违规停车的部分的话哈，都会做取缔哈。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的同仁的话，在这个仁爱这边的一个五岭这边呢，开了22张的一个红单，所以呼吁各位用路人的话哈，到风景区里面的话，路口的10公尺有防线红线的地方绝对不要停，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哈，很多用路人的话看着这个有违停的部分呢，在夜的时候就动也小他就打112嘛，当然112的话，警察在那边的话，他不可能不开单哦，那个民众检举的人的话，一直可以卡一下款，他就在看警察你有没有动作，你没有的话他就马上检举了，
0: 生气，他会生气。
1: 对，所以生态的部分已经变成这样的，我们呼吁用路人的话哈，来都要去走，不管来南岛都一样哈，不要因为接到你违规停车接到一张红单被检举，会不会警察开单的话哈，等一共就那个心里会很不舒服，所以用路人的话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去违停。入口十公尺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哈，在公开白天的时候，你爱红边，但是把人不红边啦，会堵塞到人家，包括并排的也蛮多。并排大家注意一下，并排不是讲六百，不是讲高百块噶，600-600块哦。并排停车是要1200块到2400块、
0: 哦，会 double。
1: 所以 double 了，所以大家要去念之在之啊，去注意一下哈。以上我们目前南投的状况，谢谢大家。
0: 好，记得昨天因为是有焰火活动，所以在整个日月潭那边整个非常的热闹，车非常多，对不对？
1: 对，我们那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在义达哨这边啊，这今年的焰火真的放的蛮漂亮，网络在疯传的哈。那我们希望说，你要去看这个烟火的话，能够被卡位，你卡位的时候你就早一点进去，甚至去定位
0: 分散一下，
1: 这个也要去注意一下哈，就是早去的旁边那个象山停车场啊附近啊齁，这个烘管区这边周边他们真的弄得都蛮漂亮的，还有那个旁边的自行车道啦、还有环湖的地方啊，散步啊都是一绝的齁，所以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齁，一定要去注意一下齁，不要人挤。

0: 人都那个时段来，就是我们每天现在昨天也讲到早去早回晚去晚回嘛，就 Google 一下看周边的状况
1: 分散一下，
0: 他家的心情这样不公平的话呢，就很不好了。对，
1: 好，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安静秘书的提醒。
0: 好，谢谢大家哦！今天还是麻烦全国兄弟姐妹们，你们辛苦了哦，谢谢，
1: 也麻烦您了，辛苦了，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好，
0: 谢谢，
1: 拜拜。这几天有很多的连线哈，如果你都有持续听到这个南投地方的话，我们的这个荣升为秘书的安井秘书啊，很辛苦啊，这几天也就是在岗位上留守。那刚刚有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其实山区的路幅本来就是比较狭隘，你不要想说我一时方便，我随便停一下，我可能拍个照我就走了。有时候你可能图个一时的方便，但是别人心里不是这么的舒服，他也觉得这个行为本来就不可以，他当然就会去检举啦哈。远景对于检举，他接到了讯息，他就一定会到现场，所以不要为了就那么一下下的便利影响到您跟后续的一个影响了哈，所以都请您哈，不论是前往哪里都要遵守交通规则。那昨天也有持续的提醒朋友们哈，这山上的温差大，在乡下现在秋老虎发威，你还是觉得挺闷的，哎，到山上其实你到某个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清凉的嘞，哇，好凉爽哦，凉爽到有可能你会略微有凉凉的感觉哈。这时候温差太大的话，有时候身体的状况不是这么的好的话，很容易会有哈欠的状况哈，所以都请您随着温差要适时的调整穿着哈。外头现在很热，水壶带着，外套备着哈，早出晚归，有时候出门不晓得回来可能也很晚了，好，备着，这样子就不怕说到时候温差大，到时候在外面冷咯。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碰到人潮比较多，您本身身体不是这么好的话呢，也可以把口罩戴上，好，出去哪里要用餐前记得也要持续的把手洗干净，确实的洗好手可以杜绝到很多的病毒入侵。国道一号南向232，朋友提醒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至于在台78线东向的 36.4 古坑交流道外路间有猫咪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的路边这里灯号故障了，目前有管制上下车辆通行，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小心通过。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

0: 谢晶晶跟翁立勇合唱的作品《为你打心肝》啊，当时他发行的时候刚好也是这个诸葛亮主演的电影《大调歌》啊，所以也是收录成是他的主题曲，描述着双方甘愿为了彼此付出啊，一起共同坚定的情感。刚刚男生里面有说到为你三比八，为你八道听，为你歌有大心肝哈，就是大心肝，歌有大心肝呢，也是运用了电影《大调歌》中的贴膏药的趣味梗，里头也有说到了月亮真好看，你昨天有抬头看看月亮吗？真的16号的月亮感觉更圆更漂亮了。海气四线西向的 3.2 高铁往台中，小心内侧有大块帆不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232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通过请您行车小心。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五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国道路况，
0: 9:30收听频道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连线上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的周传祥小队长上线。小队长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请教我们小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呢？
0: 本大队辖县目前是没有塞车以及事故案件的发生，路况都很正常，车流也都蛮顺畅的。
1: 是，好，假期期间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朋友的吗？
0: 交通管制措施部分就是9月25到28日国一国三除了全线单一费率之外，每日的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另外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本大队辖县9月27日到9月28日每天的12点到21点会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那本次连假没有实施入口高等载的管制措施。那开放路肩部分，现有的开放路肩措施照常实施之外，连假期间每天会增加开放路肩路段与时段来供小型车行驶，请民众依照高工局树立于路肩红底白字开放路肩的起点及终点标志牌指示来行驶路肩。
1: 好，对，我们都常说你不要看到别人走你就跟着走，到时候如果被罚款的时候就说我是跟前车的，如果有要行驶的话一定要看到这个高工局他们有树立在路肩的这个牌子才可以来利用，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是，好，假期中有什么要请朋友注意的事项吗？
0: 那假期期间那今天是因为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
1: 对，
0: 所以我们大队的辖线预估大甲到苑里、三洼系统到和美、雾峰系统到总统以及竹山到民间路段车流会增多，出现较长时段不断的塞车情形。
1: 嗯，
0: 所以用路人如果要开车出门，行前请务必要做好车况的检查及收集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提示路况。另外行驶途中也可以透过广播啦、路上电子资讯看板或请同车亲友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拨打1968客服专线，以适时弹性调整行车时间与改道动线来避开塞车。在此呼吁用路人，短途的话尽量不要上国道，多利用替代道路比较不用等，建议请多搭乘公共运输以利整体行车顺畅节省时间。
1: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民间分队的朱小队长上线来跟大家做提醒，谢谢您。
0: 谢谢。
1: 是，拜拜。
0: 拜拜。
1: 四天的连续假期，时间还有这个空间的分散都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利用大众运输也是好帮手，因为在连续假期期间你利用大众运输来转乘的话都会有优惠啊，会有折扣的优惠，转越多的话它的折扣当然就是越多了。中秋如果你吃得很好的话，刚好也可以利用搭这个大众运具需要走路的时间呢来消化一下热量，也是个挺棒的选择。台七四线西向的 3.2 朋友提醒，在内侧说有看到大块的帆布。台七十八线东向的 36.4 在外路间猫咪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十四甲说是在五岭停车场的路边，这里后置灯故障了，管制上下车辆同行。好，这个已经有协请员警在现场，也请通过的朋友来配合。台七四线刚刚提醒的 3.2 往西以内侧掉落的大块帆布，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预计呢，今天在中午过后，可能就会有车流增加的趋势。而目前的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竹南到后龙，因为正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以及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朋友可以尽量来规划避开这一个虚工的路段，因为到时候呢，北上车流量大，车道缩减，行车一定多少会有影响的。如果刚好碰到车多时，接您可以提前由

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会出来行驶替代道路。您可以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来右转苗八线，接往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来持续往北，或者你就可以从这里由国道3号的国三交流道的这个竹南这里驶出来接台一级线，回到台61线也可以继续的往北行驶，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的拥塞路段。目前的国道1号大雅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是车多，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量大。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

0: 听到的歌声是 JPM 团体带来的粤语歌，因为有你。台七四线西向的 3.9 到 3.7， 小心台中路段外侧有轮胎胎皮掉落，以及西向的 3.2 内侧掉落的大块帆布，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先前提醒，在台14甲在双向的 31.5， 也就是在五岭路段这边，因为灯号故障了，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也会来指挥上下行的车辆，所以请通过的朋友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行。刚刚提醒，在台74线西向 3.2 内侧有大块的帆布， 3.9 到 3.7 往西外侧有轮胎的胎皮散落，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许车多，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目前也是车多路段。至于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是正常。天元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四天连续假期，你烤了几摊呢？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秋节的烤肉已经是成为了节庆活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行程之一了。围着烤炉来聊天，享用美食，也在欢笑中一起来共度佳节。这样的团聚氛围呢，可以说是让人非常期待的。不过也要提醒朋友，在准备一桌丰盛好料时，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的一个饮食健康跟环境的永续。这个吃烤肉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不要让它烤焦了。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碳排放的问题了。健康烤肉齁，用绿色健康烤肉其实不是很难，只要在食材采买烹饪到上桌做一个小小的微调，就可以兼顾饮食健康跟环境的永续哦。你想说我会不会说太远了齁，烤肉也要关这个环境永续吗？有耶齁，因为像这个素食的这个常常会吃素食人，他们就说为什么要减少吃肉呢？因为啊，肉的话，以猪肉鸡肉为例，他们每公斤生产每公斤呢大概会有许多的排放量，比起蔬菜水果会多许多倍哦齁。所以呢，这中秋嘛，很多人呢无肉不欢，他就会想要吃多一点点的肉，这时候你可以选择齁肉类比较低脂的部分，或是选择海鲜类，也可以把各式的蔬菜跟肉类交错成串，这样看起来呢又漂亮健康又很均衡呢。有一些像是洋葱啊、节瓜啊、香菇、杏鲍菇、玉米笋、茭白笋、彩椒、茄子、花椰菜、番茄、四季豆等，这些其实烧烤也都很好吃，不要只有拿肉来夹排吐司。我知道很多人吃这个烤肉的时候啊，夹吐司这个都是必备的，现在还研发出除了夹吐司之外，最近很流行夹用这个咸的可颂，用咸的可颂，说呢这个夹肉吃的话会有更深级的感觉。好啦，如果你是想要吃有口感的，你就可以这样子多一个选择。想要健康的呢，不妨就可以买个生菜，改用生菜来包肉，除了口感更清爽解腻，热量也会更低哦，让你的烤肉加上不是只有满满的肉，也可以继续的健康生活下去。

除了吃得很开心，也要注意一下最近有多起的腹泻群聚的一个状况哦。其中像是诺罗病毒就占了90%，一路截止到19号，超过了25万人因为拉肚子的就医哦。最大的元凶就是这传染力非常强的新型诺罗，超过了30%都是受到了新型诺罗的攻击。中秋连续假期聚餐烧烤的活动呢，有的可能人潮比较多，有的可能没有确实的把这个食材烤得很熟透哈，所以恐怕在连假后会有一波的这个疫情会再攀高峰，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饮食都是要非常的重要哦。南来北往也有可能呢，这个传染的病毒也都是会增加的趋势。这个诺罗它厉害的地方啊，就是它一点点引发的范围就会非常的大，过去常见的病毒现在它又升级了，传播能力更强，非常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聚感染。发病的时候大多会以急性肠胃炎的表现，会有恶心啊、呕吐、腹痛、水泄及发烧等现象。四大的防护原则包括了食材请您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维持环境的卫生，生熟食一定要来分开，熟食一个小时内要把它吃完，尤其处理生食跟熟食的刀具这个板子啦、夹子都应该要分开来使用，不要混用，以防交叉污染了。高温环境下烤熟的食物就要赶快来食用完毕，而温度介在摄氏7度到60度之间呢，这是所谓的危险温度带，许多的细菌在这个温度间都会快速的生长繁殖。健康成人感染之后有的只要是透过适当的休息或是常规的这个肠胃药就可以来缓解了。不过如果是长辈或者是婴幼儿的话，生病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水泄造成了严重的脱水，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并发一些危险的疾病呢，所以危险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到时候如果他们有出现严重不适的话，不要想，赶快带他们就医治疗。台七四线刚说在高铁台中路段就是往东内侧的那一大块帆布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在西向在 3.9 到 3.7， 外侧是有轮胎的胎皮散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14甲双向的 31.5 在五岭路段灯号故障了，号志故障灯故障的状况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也有协警人员在场来指挥，所以通过的朋友请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过。

这面子取得真好，像是黄莺出谷般的声音，它是黄莺莺收录在《从心爱你》这张专辑里头，是否真爱我。在国道上，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其余的都是大致顺畅的，可以善加利用。台14甲双向 31.5 五岭路段因为灯号故障了，后置灯故障等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有人员在这里来管制车辆上下行的一个通行，所以请通过的朋友来配合。台七四线西向的 3.9 到 3.7 接货道是在外侧有轮胎的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一秒的过去，要珍惜时间，用心过每一分每一秒。
4: 大家好，我们是
5: SOFA。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69.4公里，过高雄瑞隆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在232公里，西螺往湖尾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另外也有一个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0.4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这边。接着来到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因为国五南下车子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喽。还有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石碇106乙的交通锥也一并布设完成咯。台14甲的双向在 31.5 公里，五岭路段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还有台74线的西行 3.2 公里，高铁台中站这边内侧车道有大块的帆布掉落。台74线西行的3.9 公里到 3.7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在这里咯。接着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乐业街87号这里有发生工地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持续在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点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28号，要请你改往其他地方来停车。再来到高雄市的左营区，今天呢一整天到晚上的10点，在左营区的重要路段，包含了新庄仔路、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胜利路、军校路，还有海平路跟莲池潭周边的路段呢，因为有举办大型庙会绕境的关系，所以会实施弹性的人车管制，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避免车多拥塞哦。高雄市的前镇区前镇往旗津过港隧道车多拥塞，现在呈现定点状态，同样可以提早改道咯。接着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9.4公里，曾文溪桥浓烟哦，有滚滚的浓烟冒出来哦，影响到了国一双向的视线，再请你多加的留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然后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三号的南下370.4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处理完毕喽。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的实习生高静春。教师节到喽，我想趁现在感谢我小时候的围棋老师。以前的我没有电子邮件信箱，但我想玩的游戏一般账号却需要 email。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刚好看到围棋老师的名片上有附上他的电子邮件信箱，所以我想这就是缘分吧。我就用了他的 email 办了两个游戏的账号。如果当时老师的名片上没有信箱的话，我想我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玩到我小时候最想玩的游戏。非常感谢老师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我后来有跟他说我用他的 email 办账号，所以他也是觉得 OK 啦，就是非常谢谢他，谢谢老师。那我在这边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中秋季教师节都快乐。好，欢迎在雷蒙的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真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国道1号在南下的200

32，在西螺过后小心右侧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停放。原先台汽四线西行 3.9、3.7 外侧散落的胎皮已经是接获排除。台中交控提醒，目前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

目前也有车多的趋势，好，新车会降到50不等的一个行车。至于在施工的路段，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道有施工工程进行，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行车都是正常。

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下去。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竹南分局提醒，目前溪头游乐区的停车位已满场咯，要前去的朋友先可改往其他的旅游地区来旅游。好，刚好在路上的朋友请您耐心的驾驶。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江油气区已截获到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已经是满场。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4: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4: 真有此事？
1: 嗯，
4: 70%？
1: 嗯，
4: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4: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4: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4: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5: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县警察局西湖分局的许训玉副分局长上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湖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0: 是，好，我们这四天的连续假期，我们辖区的路况目前是如何呢？
1: 跟各位听众们报告哈，由于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的第三天哈，那依照以往的经验有部分民众会提前返回这个工作职场，那所以下午过后可能会涌现一些北返的车潮啊，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分局就针对这一个交通疏导管制的重点哦，在这边跟跟各位报告。那第一点，首先是向各位介绍我们本辖的一个辖区了哈，就是属于西湖镇普兴乡跟普盐乡有三个乡镇。那主要的道路有县148线，就包含原路路含园林交流道系统，省道台19线。彰水路及线144线，这是接台76线。那目前整个交通路况均顺畅良好还没有车潮涌现增加的一个情形。
0: 是，好，刚刚我们这个副分局长也有说了，可能晚一点嘛哈，今天第三天了，对，可能是在下午的时候才会预计有一些北返的车流。那就要帮听众来问一下了，我们这辖区有什么热门的景点吗？
1: 热门景点哈，我们这边辖区就是有一个西湖糖厂
0: 啊，对，
1: 那这个西湖糖厂它是可以搭乘五分车，就是小火车欣赏这个西湖的一个景致。那有很多的火车迷哈，也会来这边追这一个蒸汽火车。那园区里面有亲子的大草原，那也适合野餐。那当然，这一个糖厂最主要就是比较边哈那个冰品。那因为天气很热，那很适合全家跟情侣来这边出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景点。
0: 我刚刚听到糖厂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说，哇，现在天气还蛮热的，虽然已经是秋天了，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要去这边来买冰来消暑，对不对？
1: 是因为昨天刚好一个西湖羊肉节，我看那人潮很多，那大家因为西湖也有那个羊肉嘛，就是羊肉很出名，西湖羊肉，所以很多人潮都昨天这一个一整天都在西湖糖厂这边有涌现一些人潮，那也大家我看每个人都脸上都很快乐了，那表示都手上都拿着那个吉亚边都很快乐的一个出游，
0: 满载而归哈，这大概就是假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了。
1: 是是是，
0: 对，那开心之余呢哈，这因为办活动嘛，很多人去现场的交通呢，还好都我们这远景在现场都有指挥疏导，当然也要请前去的朋友都要配合，要遵守，不能违规停车，对不对？
1: 对，那另外我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辖区的交通疏导管制的措施因为我们辖区有76线连接国道一号那一个普盐系统的一个匝道会有封闭，就是今天跟明天这个每天的12点到21点是有封闭这国道一号普盐系统北上的一个入口。那另外我们连假期间会有分流措施，就是我们国道一号这个园林交流道的平面道路就是西湖原路路往国道路段有实施分流管制措施了，就是沿线都有我们有增派的警力实施交通疏导，也有设置这个告示牌提醒驾驶朋友前往国道能够这个驾驶外侧车道，那我要往普兴跟园林方向的车辆车辆慢行驶内侧车道，那请用路人依据这一个指示行驶，以避免车流交错造成拥塞的一个情形在这里做一些补充报告。
0: 因为就是因为怕说到时候现场车太多，才会协请远警他们在现场指挥。其实我发现只要是有人指挥的话，这样现场的动线呢依着这个指挥来行驶的话，其实就不会太混乱，也不会有容易拥塞的状况，就有一个疏解的一个动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会视状况车流的状况，我们也会调度这一个警力来增加警力来做疏导的一个措施。
0: 是，好，都会来及时的弹性调整，是，好，那还有什么？

0: 你要跟朋友来分享补充的吗？
1: 我这边在提醒哈，连假期间哈，我们知道中秋节是这个中国人在台湾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哈，那经常会有亲朋好友来聚会参叙。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切勿酒后驾车、超速及危险驾车的行为。那由于各地重要的道路车多哈，那请驾驶朋友行车多礼让。遵从警察人员的交通指挥，并遵守各项交通法令，以为行车安全啊！最后还是祝大家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愉快，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我们谢谢分局长跟大家的这个贴心提醒，还提供了许多的这个分享的一个地点，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是，拜拜，
1: 拜拜。
0: 虽然秋天了，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强，也很热啊。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吃冰，到糖厂的时候，小火车这个都是其次，好像进去糖厂不吃根冰再走都有点对不起的感觉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要跑太远哈，今天第三天了，就想要找一个小小的地方逛一逛来消暑一下的话，诶，我觉得这个糖厂这边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小朋友都很适合。当然在这里停车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去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确实的把您的车停妥之后再离开，你不要想说我临停一下我买个东西就走，千万有不要这样的想法。我们先前连线的时候有接到了，如果你是违规停车再加上并排停车的话，这个罚则罚的钱也不是小数目的，不要把钱分给别人，自己的荷包自己看好，重点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动线。现在在台14甲双向 31.5 五岭路段，因为灯号故障了，后置灯故障的状况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也有人员在场来指挥，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过。而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处理，小型车的停车位也已经是停满了。目前竹山分局提醒，西头这里停车场也是满场咯，现在才要前去的朋友可能要先改往其他地区来旅游了，刚好在车阵中的你一定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94K 到 96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9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国道路况，
2: 10:30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连线上，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周佑台分队长上线，分队长好。
3: 好，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2: 是，中秋快乐。好，先请教我们分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3: 大队辖线为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新竹至新竹系统双向路段车多，车速约80公里。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目前车多，请驾驶人务必注意。有关中秋期间交通管制措施如下：首先是高承载管制的部分，9月27日及9月28日。每日的13:00至18:00，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后城北向路口匝道均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9月27日及9月28日，每日12:00至21:00，封闭国道一号虎尾、五原系统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路口匝道。收费措施部分，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道三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每日的10:00至5:00凌晨时段，国道暂停收费。匝道一口部分，连假期间，国道一号南向杨梅至新竹、苗栗。

0: 至丰原北向三一至头屋，国道三号的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会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实施早早一控。开放路肩部分，连假期间现有开放路肩措施照常实施，因为是主线交通状况来增加开放路段以及时段来供小型车行驶。然后，建议使用路人在上路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然后并检查你的胎压、胎稳是否足够。上路后必须系好安全带，并过必要不要过度依赖你的行车驾驶辅助系统，并需要随时注意车辆状况。倘不幸车辆发生故障或发生事故的话，请驾驶人务必驾车在车辆后方适当位置处摆放故障标志，开启双方警示灯，并随时把视线放在车来的方向，并向国道警方报警求援。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力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是，非常感谢周芬队长，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看看国道上的行车，今天据说再晚一点点就会有北返的车流，而在即时影像看来呢，真的有一些车有些路段开始出现车多了，像是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进入现在车流量大，北上的台中进入往大雅也大概是60至80，大雅系统到后里会再辛苦一点点，降到了50，北上新竹竹北50，现在真的往北的方向车流都开始增加了，但大致都还行哈，所以可以提早来分散了。现在10点多，越晚的时候可能车流会有增加的趋势。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现在车辆比较大，刚这个也有提醒说竹南大山路段呢也有可能会有车流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以及现在汇流处在国道三号雾峰峰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东草屯也是东向的旧镇东草屯路段现在是车流量大，不过在台七四线目前即时影像看来车流倒是还不错，目前维持的还不错，至于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像是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的小型车停车位已经是满了，还有竹山分局也提醒溪头游乐区里面目前的停车位也是满场的，现在要前去的朋友可能要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咯。好，我们现在都有宣导说现在在溪头这边，如果说你有看到 CMS 看板这里同车游人也可以帮忙注意一下，因为呢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这里车位已满了，有在国道上的时候就会来提醒了，你就会看到这个CMS 上面就会显示说目前溪头这里车多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邀请朋友来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 B 方案端出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这样子就可以分散，也不会说都定在这里，那刚好已经在这条路上了，就请您多点耐心。刚刚接获到在台78线东向的 34.1 就是斗南往古坑外侧说有工程车停放，好，在今天预计晚一点的时候呢，北上的车流量会增加。这中区洋货工程也要提醒大家，台61线目前双向的94到102，也就是竹南到后龙，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及平面道路的改善工程。路口的改善工程也请朋友可以尽量的规划，来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的这个施工路段，因为到时候再晚一点的话，北上车流量大的话，车道在施工，车道缩减一定会影响到行车，所以到时候建议您可以先从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来右转苗八线，接往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往北，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来接台一级线，回到台61线就可以持续往北，也可以来避开这一个施工的一个拥塞路段。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接获新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233.3接近西螺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78线东向34.1，这是斗南往古坑，接获外侧有工程车停放。

0: 遇见，来自于熊猫堂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3.3 西落前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七四线目前东向的33到35就是大里到草湖路段开始出现车流。好，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北上225公里接近北斗内侧说是有事故哦，后方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保持内心及安全行车距离了。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接货北上225公里。好，补充后续是在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会有急速定点，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会急速定点。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哦

0: 哦，原来如此的，阿弟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吼、哦，新型毒品吼、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人彭董吼、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呆旧古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今天9月27号，在凌晨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湖尾埔营系统北向及国道3号西边北向入口都会来进行匝道封闭，请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而在国道1号，现在许多路段开始出现车多，目前的事故点在国一南向的 72.5。 好，在接货道在内侧地方接货是有事故的，好，这是在国一南向的 72.5 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排除的是在台78线东向 36.4 先前外路街猫咪躺平的状况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在国道1号小新北双的225公里，内侧是三部车的事故，好朋友说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也因为事故，现在国道1号北的、这个西罗的这个路段进入开始出现车多，好，事故点后方已经有回顾一公里的车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现在台汽四线东向的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是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我们就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好，整理一下目前的路况，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端现在车多，这是因为在南下的 72.5 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进入杨梅开始车流量大，而在户口服务区到新竹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南下呢其实大致都不错的哈，今天的重点可能就是在北上了，要往北的朋友都可以多多的规划一下。而北上223.5受到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北斗到园林埔盐系统到彰化车流量大，彰化到汇流处的彰化系统降到50，红色区块现在是在大雅系统到丰原40的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要过了后里之后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大概都是50不等的行车。国道3号部分现在在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出现了车流，南下雾峰系统汇流处车多，连带着刚刚提醒的大里二到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路段。因为目前的竹南到后龙双向的94到102台61线现在还在进行宣保大桥的改建及平面道路路口的改善工程，也请用路朋友可以规划来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竹南到后龙的虚工路段，到时候北上车多时遇到了车多，您可以从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汇出来行驶替代道路，您可以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右转 苗八线，接往国道三号的大山交流道，再往北，再由国道三号的竹南交流道驶出，可以接

回台一级，回到台61线就可以续行，来避开这个施工的拥塞路段。好，两起的事故小心，北上国道一号在 223.5 内侧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会有急速定点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好消息是国一南下的 72.5 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也有2公里的车阵在等待消化中。

分贝磁带的歌曲和自己相遇。国道一号北上 223.5 北斗前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的车阵，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台78线东向 36.4 外路间猫咪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目前台14甲和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是满场咯，协警员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取缔违规停车，记得不可以违规停车，也不要任意的在路旁停车。保佑人西家取得好天气，现在呢在中午前后都是紫外线偏强的，要记得水壶带着许许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中南部地区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都请随着温度变化适时调整您的穿着。今天已经回来了，已经主持的马卡巴嗨美

0: 听到是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先来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3.3 公里西螺前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 34.1 公里斗南要往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车的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林警员。信林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大致上都是正常顺畅的，除了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雾峰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那路网图资料显示，该路段时速现在约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且各位人经过该路段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

0: 达到方面目前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趋势，举一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的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路段，中清路的汉口文心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星光圆白汉城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这些地方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跟施工三角锥围篱摆放的讯息哦。地点总共有三处，第一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与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第二处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的分隔岛，第三处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这三处目前有施工或施工围篱三角锥摆放的情势，仅够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人，在连续休假期间呢，许多民众都会亲友一同开出外车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公用人开车说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行李，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大家绝不会关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将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宁，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接下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部分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要往竹科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以及呢，在往北走到了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这里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来到中部地区呢，车多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后里，这一路同样是车多瓶颈点。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彰化以及彰化系统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哦。另外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要往北斗方向，尤其在西罗服务区这个地方呢，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大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三号车多路段是在中港这边哦，中港系统要往大甲方向，这里同样也是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刚提到说在埔盐系统要往彰化系统方向，以及西罗服务区要往北斗呢，这两个路段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台74线往雾峰方向33公里到35公里，大里沿线到草湖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的。另外在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是停满的状况了，那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如果说您已经上山的话呢，在现场哦，远景都会加强的来疏导，也会取缔违规车辆，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国道一号北上在 233.3 公里西罗前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78线往东的方向 34.1 公里，斗南要往古坑方向的外侧，这里说是有工程车的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呢，今天在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也就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有进行选宝大桥的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的工程，所以说啊，如果您今天呢要行驶台61线的朋友，你的路线规划就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施工的路段，那今天北上的车流量真的会非常大哦，所以如果你有行经这个路段

那遇到车多拥塞的话呢，建议大家从台61线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右转苗巴线，再接到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的竹南交流道来汇出，接到台一甲线，最后再回到我们台61线北上继续来行驶。同样是停车场已经停满的，还有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这边哦，小型车的停车位是已经全部都停满咯。有路况再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0800-000-123。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该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

0: 伊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西罗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呢已经车多回堵2公里左右了。所以说，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再麻烦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国道一号北上在233.3公里新罗前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78线往东的方向34.1公里斗南要往古坑方向外侧呢，这里说是有工程车的停放。另外呢，国道车多路段持续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往湖口方向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已经降到30公里了。另外在中部地区的话呢，国一北上车多路段，还有在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大雅系统往北沿线到台中系统以及后里方向，同样都是是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这边，因为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已经车多回堵将近2公里左右了。至于在国道三号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往大甲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国三北上的大概是在竹林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流量偏大的情况，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从雾峰系统沿线到旧镇再到东草屯，这一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往东的方向呢，来到国姓路段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的。另外在国道四号车多路段，是在潭子要往丰市方向，这里车流比较多一些，尤其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22公里到23公里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2: 今天已经跟锦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2: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3: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2: 怎么查那么久啊？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3: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2: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3: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2: 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3: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锦晴。
4: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

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哦，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公里西罗交流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想请问下副大队哦，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好的，那目前在本大队的辖线，国道一号的北向西螺到北斗，以及一样是北向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另外在也是国道一号北向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这三个路段，车多可能行速大概比较会慢一点。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全线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台76线全线的中心系统到福兴端，目前的车流状况都还算正常。
0: 是，那关于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2: 好的，那在连假最后的两天，就是今天、明天的。每天的12点到21点，就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那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会实施封闭的措施。那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从园林或者是彰化再选择进入高速公路。那另外在收费的部分，今明两天采单一费率。那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那另外在今天晚上的0点，就9月28号的0点到5点。也有暂停收费的措施，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段养足精神之后再上高速公路。
0: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再来告诉大家的呢？
2: 我们在因为在中部的国道一号辖线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建议听众朋友们南北长途尽量走国道三号，短途就不要上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雾峰到国一的台中系统以及国三的中港系统双向都可以利用，到台74线走国四的潭子系统交流道，再接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交流道，可以进入到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那另外在新竹到台南地区，我们建议从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接国三的西滨交流道，然后再行驶台61，一样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地区。那另外在国一的大甲到圆顶双向的部分，我们建议从可以从台中地区或者彰化地区分别走台1、台74接台74甲线，就可以从台中到彰化或者彰化到台中，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
0: 是，那这边要来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国道上面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事故发生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2: 我们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我们如果轻微的简单事故，就是没有人员受伤，那车辆如果可以移动的事故，我们要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们尽速的排除到安全的地点，比如说路肩、避车弯，或者先下交流道，再电话来跟我们的大队勤务中心做报案，我们会派遣我们的线上留言过去做处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几个口诀哈，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它就是开、放、离、拨、拍、移、等。所谓的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那放呢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侧，在面向来车至车辆后方的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故障标志。离就是全车的人员尽量都要离开车辆到安全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那拨呢就是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的警政报案功能来报案。那如果手机有开启定位功能，这个 APP 会自动判断人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电话会直接转接到我们该管大队的勤务中心。那拍呢就是拍摄记录现场的状况，那包括碰撞点、车损、地面标线等等的，这个可以提供我们后续处理的参考用。那移就是在拍完记录之后尽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那等就是最后等到我们同仁去抵达处理。那如果有人员伤亡或者车辆无法行驶的部分，也是一样应该要先开启危险警告灯，那摆放故障标志，那车内的人员移动到安全处所，就是比如说路肩啊、避车弯，再行拨打电话来通报我们派员处理。
0: 是的，没错，那就谢谢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那请代

继续来提醒哦，车多路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木岩线都是车多的。另外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 23.6 公里，潭子路段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那在南投的鹿谷乡哦，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哦，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74线往雾峰方向33公里到35公里，大里沿线到桥湖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另外呢，在我们的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哦，这里中港系统沿线到大甲的时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那刚刚哦，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排除的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 23.6 公里，潭子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哦，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想请问一下分队长，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1: 目前在云林县各重要道路台一线、台三线、十九线，目前的话交通整体都还算顺畅。那在观光地区古坑绿色隧道、千桥谷，然后跟北港的朝天宫呢，今天都还是略有人潮，那整体的交通都还算顺畅。
0: 是，那关于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1: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无尾的北上匝道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云林系统或者是从西螺交流道来北上。那另外在云林高铁站呢的站前东路跟学府路这个路口，我们是有做管制的。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由学府一路跟站前东路这个路口来进入。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提前出门，那避免说因为车那个停在车潮中齁影响到班次，那也可以多加利用高铁站的站内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前30分钟是免费的。
0: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行车的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1: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中秋这个连假有烤肉的话，如果有喝酒要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也切记请勿疲劳驾驶，那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的，那就感谢我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持续来提醒哦，道路状况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的潭子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一块挡泥板，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

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以上的中港系统沿线到大甲路段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哦，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台74线往雾峰方向33公里到35公里，大理沿线到草湖路段同样也是车多。另外在国道的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车多路段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要往竹北的方向，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这两个路段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咯。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车多路段呢，从竹东一沿线到竹林同样也是车流量偏大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来到中部地区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往后里的方向，还有北上的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园林路段，以及呢北斗这边呢，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尤其在园林路段的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呢，则是在中港系统沿线到大甲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车多路段呢是在往东的方向旧镇沿线到东草屯以及国姓这两个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哦，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四号呢，则是在往西的方向24公里到23公里这边哦，大约是在潭子路段之前，这里呢车多，时速维持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在这里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今天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台中市呢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呢这里是有分隔岛的施工，太原路要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如果说您已经上山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远景，都会在现场的加强疏导，而且也会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潭子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挡泥板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有车多路段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如果说您已经上山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远景都在场来加强的疏导，还有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沿线到大甲路段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南投的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哦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赶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33公里到35公里大里沿线到草湖路段同样是车多瓶颈点。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呢，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的工程。所以说，如果您哦有行程需要离开用这个台61线的朋友呢，记得尽量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那今天北上的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又遇到车多拥塞的情形的话，建议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到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巴路口右转苗巴线，再接到国道三号的大山交流到北上，再由国道三号竹南交流到汇出，接到台1甲线，最后再回到台61线北上继续来行驶。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1: 中晌中午12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请往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58.7男子，这里也有事故。北上362.4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拥塞。北上351.9靠近冈山有事故。南下54.6过麻豆内侧是水桶掉了。国一北上麻豆交流道有动物误闯。国四东向在23公里潭子这段内侧有挡泥板掉落哦。再来，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请各位要到其他地方。而台南的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目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中山路跟文华路口。台中的朋友，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跟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之外，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45.7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是保险杆子掉落。另外在南投的鹿谷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已经满了，

0: 如果您现在要过去的话，务必改到其他地区旅游，因为现在上去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停了。还有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规车辆，所以千万不能够路边停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3: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新，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八个八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3台次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潭子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挡泥板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台中市区有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偏大的情况，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了。那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远景呢，也会在现场来加强的疏导，取缔违规车辆。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

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要往竹科方向，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的。那稍早我在湖口服务区这边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是在竹东一路段要往竹林的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瓶颈点。来到中部地区，有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从这个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往后里方向都是车多的情况哦。那尤其在台中系统这里，有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沿线往北斗方向，这里一路上来哦，同样都是车多的情况，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呢，则是在中港系统往大甲方向。

沿线同样也是车多的。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旧镇沿线到东草屯以及国姓路段，这里有时速大约维持在20-3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则是从旧

0: 哭一场。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赤赤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亲近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现在来到中午的12:12，先来持续关心。

0: 道路状况哦。最新的消息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37公里，有一台黑色的小客车行车摇摇晃晃的，非常的危险哦。目前是正在要下交流道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沿路呢有看到这辆小客车，记得多加留意。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台中市区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这里分隔岛同样是有施工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现场也会有远景加强的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刚好上山的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的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有挡泥板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中港系统沿线到大甲路段是车多的。台中市区的新光源摆这里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南投的鹿谷乡在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起立，立正。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晚
1: 安。主持人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目前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1.1，在北斗路段。那目前是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占用逆车道。那目前已经有请国道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洛夫区开始往北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就是车多。那再加上稍早在西罗到北斗路段有接连发生3-4起的事故，那再加上这目前还有一件在国一北上221.1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北斗路段这边可能车速都会再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目前的话这个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特别是在北

0: 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路段车速大约只有四五十左右而已。那跟大家更新一下，稍早跟大家说明的国一北上221.1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是已经离开了，那后方就是车流会在慢慢的疏解当中。那目前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国道六号东向从东草屯开始往东到北山，这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就是大家要往埔里南投埔里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特别是在国姓一号刚要进国姓一号隧道这个路段再多加注意，因为刚进隧道的时候可能会有视线光线的落差，所以导致没有办法好好注意前方车辆。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目前在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开始有车多的状况，那这边车速也变得稍微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最后再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有几个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辅岩系统入口，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虎尾入口，第三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那第四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滨入口，那最后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变道出入口。像这五个匝道都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进行封闭管制作业，那会持续到今天晚上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接下来提醒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1.1 公里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后方哦说是会急煞的，再麻烦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1.1 公里的北斗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再麻烦大家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国道一号北上在172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大雅系统沿线到后里，这里也是车多速缓。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的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有挡泥板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呢，今天的匝道封闭要来提醒大家哦，从中午的12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会在国道1号虎尾以及埔岩系统北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匝道都会进行匝道封闭的，那会一路呢进行到晚上的9点钟，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收费措施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收费，其他的时段是单一费率，凌晨0点到早上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那麻烦大家要多加注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123，0800-00123。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

听到是 Charlie 的歌声 Sideways。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1.1 公里北斗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172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大雅系统沿线到后里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远景都会在现场的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车辆，再麻烦大家记得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23公里潭子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挡泥板的掉落。

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要往竹科方向，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湖口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麻烦大家哦多加点耐心等待通行了。那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8.8 公里，在过了湖口的内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那来到中部地区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以及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还有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哦，这三个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都是维持在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也是顺畅通行，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

市区部分这段路段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了。待会儿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连假第三天，北返车潮涌现。高工局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针对国一普盐系统、虎尾还有国三西滨等三个地方的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下午一点到六点，针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等四个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请听一下报道。
2: 连假来到倒数第二天，高工局预估今天国道全线交通量为114,000,000车公里，是平日的 1.2 倍。上午路况大致正常，国道5号在中午前陆续有北返车潮出现，预计持续到深夜才会舒缓。国道1号在苗栗到湖口，还有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的路段，接近中午以及下午的时候都会开始有车流出现。预报员苏家庭说，
3: 中部地区一样有北返的车流，首先看到国一北向西螺到普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的路段，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一直到傍晚下午的这整个时段都会有车多的情形。国三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还有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一直到傍晚，南部地区我们注意到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段路段呢，在下午的两点过后一直到傍晚六点，可能会有车多排队的情况，请大家保持耐心。
2: 高工局提醒北返民众，国一、国三部分可以改走台六一线作为替代道路，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六三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以走台七十四线或国道四号，相关资讯可利用公路局网站及幸福公路 APP 查询。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媒体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于日本时间26号晚间9点进行约20分钟的通话，川普说明美中峰会内容，两人并就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中国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确认美日两国将持续协调配合国家重大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财政部国产署积极协助支援社宅、长照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近五年，各机关依法拨用取得国有不动产超过8000公顷，让国有土地

0: 力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有学员报道，
1: 国有不动产是国家重要公共资源，除了妥善管理，更要依国家发展及公共建设需要适时提供使用。财政部国产署透过拨用及保留国有土地，积极支持居住正义、长照服务及幼儿教育照顾等政策，也支援国家产业发展、水利治理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协助科学园区取得扩建用地及水利署河道治理工程所需土地，同时也透过国土拨用扩大各地方政府防灾量能。财政部国产署组长吴巧梅说，
2: 透过提供国有土地来协助地方政府建置防灾行动通讯平台，强化灾害潜势地区通讯服务，提升重大灾害应变能力及城镇的韧性。
1: 国产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配合国家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取得所需国有不动产，透过国产资源的妥适配置及有效利用，支援国家整体发展，扩大国土公共效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及线上黑熊通报系统，并提醒山区活动民众做好垃圾管理，降低人熊冲突风险。李宜晨的报道。
3: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台湾部分区域已出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而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说：“
4: 请务必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3: 林业保育署也正式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林业保育署首度公开装置之前长期追踪野放黑熊的野外活动状况，并已在台东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与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当侦测到黑熊接近时，能让管理单位及早掌握资讯，并采取防范措施，降低人熊冲突发生机会。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男子开车行经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闯红灯，辖区五分局公派出所员警尾随后实施拦查，在驾驶座下方查获多样毒品，依法送办。魏静妮的报道。
5: 毒品违法条例然后开始逮捕，一得保持莫却被自一岁陈述，二得全面辩护人，三得全调查有证据。
6: 警方宣读全力逮捕30岁持有毒品的陈姓男子。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凌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尾随到大兴街226巷内实施拦查。公园派出所所长王瑞勋说：“
7: 本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30岁男子驾车于中华北路闯红灯，遂上前拦查。”经同意搜索后，在车内查获凯达命、毒品咖啡包及彩虹烟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侦办。
6: 警方在驾驶座下方查获了多样毒品，另外查扣手机3支跟疑似贩毒不法所得新台币19,000元，警方将他逮捕待案侦办，但嫌犯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阴性，未厘清是否涉及毒驾，警方依法采集尿液送验，相关结果将待检验后依法办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涉嫌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从云林来到彰化求职，却因体力不支瘫倒路边。和美警分局员警暖心关怀，确认男子家庭经济环境不佳，以巡逻车跨县市再送平安返家。黄俊伟的报道。
8: 彰化县和美镇仁安路有男子瘫倒路边，救护人员和员警初步评估没有生命危险，只有些微脱水症状，坚持不愿就医。处理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
9: 水尾伫咧彰化市，还是伫咧新港？

0: 新港那边吧。
1: 哎，啊，你那想要去水尾找头路？趁钱还要去？
2: 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持有中度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暗自运用存下来的零用钱搭车来到彰化求职，途中体力不支，身上的钱也全部花光。
3: 民众与家属切莫认为只是出门找工作或去附近走走就掉以轻心，往往一时冲动或缺乏评估，让身心障碍者独自远行至异地，极易引发脱水、入岛或遭遇意外危害。
2: 和美警分局提醒，如果在路上发现孤立无助或身体不舒服的民众，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警方将全力给予协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21岁自由身小晴因升学失利陷入忧郁，历经3年治疗与家人陪伴，今年成功考上医学系。医师提醒，青少年忧郁症状容易被忽略，家长应提高警觉，及早寻求专业协助。陈雨涵的报道。
5: 小晴3年前就医时坚定表示要考上医学系，但考试失利后自信心受挫，出现焦虑、忧郁等情绪。医疗团队除了药物治疗，也搭配非侵入性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并鼓励他规律运动，透过音乐舒压，在家人陪伴下逐步找回身心韧性。卫福部台中医院身心精神科主任张秉淳指出，青少年忧郁症不一定以哭泣表现，也可能出现易怒、拒绝或头痛、腹痛等身体化症状，容易被误认为青春期叛逆。
6: 青少年的话，他其实症状就比较多变了，他有时候会以这种暴躁来展现，他会这样，我们医学名词叫 agitation， 就是说他会激躁。在心理学上讲说，其实他的这个自我其实就有可能因为这种担心人际、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担心自己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他的自我好像就碎裂成一片一片一样。那这种时候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会很反射的，就是用激躁然后来应对这样子。
5: 张主任提醒，面对课业、人际及未来等压力，年轻学子不必独自承受，若情绪长期无法负荷，应寻求身心科医师或心理咨商协助，陪伴自己走过低潮。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嘉义县卫生局在埔子体育馆举办益智大作战，近300位长辈透过趣味闯关，动脑、动手、动身体，从游戏中促进认知及手眼协调，延缓失智。周又谦的报道。
7: 活动设计圈住记忆、一杆进洞、记忆精灵等5大关卡，邀集失智据点、医师 C 巷弄长照站以及日照中心的长者参与。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平时就应该透过健康促进延缓长者失智与失能。县长翁章良说，
8: 我想这些活动对这些老师大来说，那都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出来往后行行嘞，交遮侪人做伙，所以我想政府伫老人照顾这块有足侪遮个做法，所以希望咱所有的乡亲多多参加政府的老人照顾的相关活动。
7: 嘉义县目前推估大约有10000多名的失智人口，卫生局也提醒，如果长辈出现记忆力明显退化、重复询问、容易迷路或情绪个性改变，应该及早就医评估，也可以拨打1966咨询失智照护服务。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为推广食农教育，提升云林农产品牌形象，打造县内重要农产品为主角的食农天团，公开10个新角色，邀请大家一起来帮天团取名。施新凯的报道。
9: 云林县政府打造代表水稻、花生、蒜头、咖啡等云林县内大宗作物及特色农产的食农天团角色 IP， 希望用可爱的形象带出农产背后的故事跟知识，也将透过多元推广，如食农天团入校园、食农卡通动画，让食农教育从校园出发，延伸到农场、家庭及社会，让更多民众认识云林特色农产，支持健康饮食与永续农业。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10: 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非常生动活泼的这个吉祥物呢，来介绍所有的农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认识，也能够认识这片土地所辛苦耕种的这些农民啊，那甚至要如何保护我们的农产品不要过度浪费，所以呢食农天团呢就应运而生了。
9: 农业处进一步说明，这些 IP 除了将农产品化为人偶，现在要邀请大家一起帮天

0: 团的角色取名。想要参加征名活动的民众，可以上云林县政府官方网站石农天团全民征名活动专区参加票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打造安心学习家园，屏东县政府新建飞猛林学园，期盼透过更友善的学习场域，陪伴孩子稳定生活，适性学习，在爱与支持中勇敢逐梦。宋林的报道。
2: 飞猛林学园取名英文的 family 谐音，新建的飞猛林学园位在潮州镇潮好玩幸福村内。飞猛林学园成立至今已经迈入第16个年头，县府持续的投入资源，提供孩子更完善的成长环境。县长周春敏说，
3: 那我们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像家庭的环境里面能够学习，然后能够成长，那有人陪伴，那有一些可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志向。所以我们相关的建筑其实是又有日式的风格，又有美国庭园的风格，是一个非常能够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成长的一个环境。
2: 飞猛林学园新建校舍是一层楼的建筑，融入了潮好玩幸福村整体地景，提供学生多元学习以及实作空间。学园内特别设置了屏东县学生辅导咨商中心办公室，县府希望透过充满温度的友善空间，协助孩子们重新找回学习的热忱与自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5: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4: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7: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哦，后方有防撞车的警示，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游览车爆胎停放，国道1号北上在172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大雅系统往后里的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的。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原警呢都会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心喜欢你。
1: 听到是龙俊硕的歌声，不小心。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哦，这里有车流量非常的大，目前是车多排队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在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有防撞车来做警示的，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台74线哦，目前呢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在172公里到160公里之间，大雅系统要往后里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这里分隔岛也是有施工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另外，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科方向这里尤其在新竹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到了湖口服务区沿线呢，要往这个杨梅休息站的方向，这里有一路都是车多速缓，尤其在81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大约是78公里左右，这边哦同样都是车多定点，走走停停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了。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中部地区车多路段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要往彰化系统的方向，以及园林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以及台中系统往后里沿线都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南下的 172.5 公里大约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车多路段呢，在北上的和美路段，这里有沿线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蔡多多的歌声。

把这分钟。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十八线西行的20到18公里哦，要注意耐心行驶，因为嘉义这段车比较多。国一北上76.6高架杨梅内侧13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78.8过湖口内侧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172到160大雅道后里车多，三重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客运下乘客，台74线东向37公里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它正在下交流道，请各位朋友一定要保持精神好的状况再上路。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21北斗内侧两台车追撞，后方可能会造成急煞，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是比较多的，台中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封闭。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3: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

0: 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想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孤，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0: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型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将来持续关心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后方有防撞车正在警示当中。国道6号呢，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这里是车多排队的情况。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远景都会在现场的来加强疏导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 215.6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

另外，在台61线双向的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往后龙方向呢，这里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的工程，所以建议大家哦，行程规划的话，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路段。那今天北上的车流量真的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你行经这个路段遇到车多的情况，建议大家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到会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到国道3号的大山交流到北上，再有

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哦，在中秋连续假期的期间呢，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钟，在台中港的三井 Outlet 还有梧栖观光渔港、高美湿地沿线的这一些观光游憩景点哦，都会有人车跟车潮非常多的情况，也会造成交通的瓶颈。所以呢，会针对周边的道路以及重要的路口实施交通疏导以及管制的作业，也会派遣无人机来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那在执行的期间呢，也要麻烦大家多加配合，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停满的话，就先到周边的停车位停放，避免说违规停车，来维持交通的顺畅。或者是你也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前往你要的目的地，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哦，中秋节啊，难免会喝点小酒，但是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是谷谷吕思纬的歌声，当我变成我们。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江平汉专员。平汉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服务区内的停车状况如何呢？
2: 是，目前的停车状况，因为还算在中午的用餐尖峰时间了，所以各个服务区的停车状况大概都有7到8成满，那也都有调拨大客车跟大货车的停车区给小客车做使用。那特别注意的是，在泰安的北上以及西螺的南下两个停车场目前是全满的状况。如果有预计要进入这两个服务区的用路人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
0: 是，那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2: 是，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可以请各位用路人呢在出发前的时候，为了掌握国道的情况，可以下载我们的国道1968 APP， 可以尽量的避开塞车的路段跟时段。那再来出发之前呢，也要检查车辆的五油三水、轮胎、后视镜等等的设备，避免开到一半的时候出现抛锚的状况。那再来最后一点是，今天跟明天两天，从刚刚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把南投服务区往中寮的便道以及西螺北上进入服务区的这个匝道来做封闭。如果有预计要透过这两个地方来进出国道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
0: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的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品汉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2: 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接下来提醒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5.6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导致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远景都会在现场来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再麻烦大家记得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至于在市区部分呢，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深圳路前右转的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正在进行，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国道3号北上，在 191.6 公里的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后方有防撞车正在警示。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这里是车多走走停停，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1号北上 112.2 公里头份路段弯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在227.5 公里到 227.8 公里之间，五条港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哦，在 2.6 公里的旧镇路段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哦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但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听到的是无量的歌声，阿美族语的歌曲。
3: 嘿，你是阿美族吗？还是台湾族，从小到大我都跟大家介绍，我叫阿排族，我是阿美排湾族的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

0: 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先来持续关心道路状况。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5公里的东草屯沿线要往雾峰系统路段是车多的。事故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112.2公里，头份路段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215.6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同样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2.6公里旧镇路段，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呢是逆向停放的，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的，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61线南下，在227.5公里到227.8公里之间，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说是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91.6公里的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是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再麻烦大家哦，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那这个后方也是有防撞车正在做警示，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正在持续提醒，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2.6 公里旧镇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是逆向停放，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积极分局的陈英志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0: 午安，那想请问一下组长，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1: 目前本分局各个主要的连贯道路，例如台16线、台21线以及131线道，交通状况大致良好，交通这个车流顺畅。
0: 是的，那关于这个日月潭的月老文化祭的活动，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1: 那现在目前呢，在台21甲线九龙路口到缆车站这边是车多，那缆车站一直到我们义达少派出所前面的潭南三叉路口也是车多。
0: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吗？关于连假的部分。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在本分局因为

0: 应这一次的连假以及本日的义达邵地区有举办2026年的日月潭那个月老文化祭的活动啊，那这边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公告与管制的措施。那目前在9点到17点往鱼池由鱼池往日月潭的方向，也就是台21线的 59.5 公里处到 60.5 公里处啊，蛮荒咖啡到九龙路口，还有台21线的 64.3 公里过水社坝堤往头侧的方向四线的车道的外侧车道是开放路边停车，但是这边也要注意一下，那个隧道的前后的50公尺处啊，以及隧道内是禁止停车，这个部分啊，还是要请游客善加利用。那另外禁止停车路边的部分啊，在本日的9点到22点台21甲线的九龙路口零 K 处，也就是米洛克饭店前到9公里处的污水处理厂前，因为举办活动的关系，所以公告禁止路边停车。那是这边还是要请各位听众留意与配合啊，就是在鱼池乡的水社地区的明胜街，以及义达邵地区的义勇街、水沙连街、日月街、文化街、德化街、马盖蛋街都有规划行人徒步区，还请各位听众来配合。
1: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的南投县政府警察局经济分局的陈英志组长的详细说明，谢谢组长。
0: 不会，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持续来提醒哦，台61线南下的227.5公里到227.8公里之间，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2.6 公里的旧镇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是逆向停放，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这里同样是车多需要排队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后方有防撞的标示，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3: 啊，你够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4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2.6 公里的旧镇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61线南下在227.5公里到227.8公里之间，五条港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同样是哦，目前呢都已经派员正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哦，这里是车多排队的地方哦。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1.6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后方有防撞车来做警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那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沿线往

新竹方向以及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湖口服务区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方面呢，竹南要往西滨方向目前是车多的，还有在关西服务区要往高原方向同样也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中部地区有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的北上园林以及彰化往彰化系统方向，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再往北走呢，到了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了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同样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3号的车多路段哦，则是在北上的民间以及南投往中心方向，还有中兴系统一路往北沿线到了草屯再到雾峰系统，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也是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的 235.3 公里这边，大约是过了民间要往南投服务区前哦，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国道6号要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往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1: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0: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1: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0: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1: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0: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1: 哈？什么意思？
0: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1: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2: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1:50，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2.6 公里的旧镇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在 227.5 公里到 227.8 公里之间五条港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散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咯，那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的疏导取缔违规车辆，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中市区部分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这里的分隔岛式施工正在进行，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一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大家行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下了爱兰路段，这里车流比较多，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系统要往新竹的方向，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往北到了湖口路段，这里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竹南要往西滨方向，沿线都是车多的。再往北走呢，到了竹林路段哦，这里同样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哦，大约是在关西服务区要往高原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来到中部地区的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园林以及埔盐系统，还有彰化

沿线要往彰化系统方向，这里同样都是有车流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北走呢，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往北哦，到了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3号车多路段，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民间要往南投服务区，以及南投往中心方向，还有中心系统一路往北到了雾峰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再往北走来到的是中港系统，这里哦，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4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国道6号的部分呢，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呢车流量偏大，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另外呢，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待会儿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歌曲哦，是一样的月光，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钟，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Mogaba Hi 美好时光》，那就先预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喽！我是一将，下周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因为北上的366.8公里高雄建国路路段这里散落物很多，造成这一段有点堵塞。目前呢是启动国一北上的建国路匝道一控，再请大家排队的时候保持耐性。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要接国一往南匝道，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已经通知。国三南下49公里三鹰前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国三南下77.6到77.7公里之间，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同样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北上入口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27.5到227.8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路段呢，这里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而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新北市在三重区的重新路3段20号这边有看到公车抛锚，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而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目前回报周边道路车多。而另外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要右转汇中路慢车道，这里这边车流回堵大约有150公尺这么长，再请大家在这一段格外的留心你的车前状况。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瑞飞出狱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在中秋教师节连假已经来到了第三天，继续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哦。那么我们今天呢，除了有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同时还有新竹分台的家属朋友一起加入的，很欢迎大家一起顺顺开车。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昨天一样哦，我们今天一样会有机会邀请到苗栗县警察局，还有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国道四队彰化斗六分局北斗分局哦，然后也有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都会一起上线，陪着所有驾驶朋友一起来掌握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如果还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心哪里可以顺游一下的热门景点。今天明天两天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安全。台中呢，闷热啊，30到33度；苗栗29到32度；新竹28到31；彰化30到32；南投30到33；云林29到34；嘉义也是29到34。真的是从北到南，大家一起闷热啊！好，不论驾驶朋友人在哪里哦，希望大家都是

顺顺开车。那如果真的遇到车多的时候，希望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今天来到了第三天，可能开始有很多人是顺顺走走看看，然后就会大家一起在马路上相

0: 那么远景在现场会加强疏导之外呢，也会取缔违规车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千万不可以想说我就停一下，反正也没人看见，千万不行哦，千万不能违规停车的哟。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下午的2:141414分哦。好，因为看到台十四甲就觉得1414然后14秒这样也是蛮有意思的。好，我是学芳，要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5点钟。持续提醒一下家属朋友，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是满的，现场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请你跟着这个就是交通指引来赶快改走哦。如果真的是找不到车位停车的话，其实这个好山好水，哎，好山好漂亮的云朵也都看完了，如果真的没有停车位，也只好顺顺的就开下来了，千万不可以违规停车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大部分南下的驾驶朋友都是顺顺开车，北上的驾驶朋友都是车多，所以要打起精神。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部分，从西罗服务区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当中哦。尤其是在北斗园林路段220到211，行车速度是最慢的地方，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北上呢，第二个车多的瓶颈点是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到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继续北上，来到了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从土城到古坑服务系统南北双向，目前是在竹山哦。从竹山开始就会陆陆续续车流量比较，就是车多，车流量一直都很多。但就是来到了竹山路段的时候，开始行车速度比较受到影响，大概车速在70公里左右。到了草屯雾峰系统217到214，行车速度50公里。哎，看到这里就会联想到稍后我们来关心国六是不是车多，所以这个草屯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50。继续北上，到了中港系统169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60，以及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车速40。好，再往北走，来到了关西服务区76公里开始，一直到大溪的62，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国道四号呢，在往西的方向，后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目前车速60。马上关心的是国道六号哦，那么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行车速度60，来到了东草屯匝道的5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大约30公里。61的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往南一直看到口湖路段哦，现在呢是在香山平交匝道83公里开始，一直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继续往南走，从大山一直到白沙屯也是车多，99公里到111公里也是车多的。南下的县西到鹿港，彰化的169公里，县西到鹿港177公里，车速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白沙屯到后龙111到10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以及北上从外埔一直到博爱街的91公里，101到9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上上下下的。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从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31公里的湿潭，目前行车速度将近70公里。以及呢，在往西的部分，在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4中彰快速道路沿线啊，就是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在60到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就请驾驶朋友

0: 要稍微注意一下咯，这个前后的车距务必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三条快速道路非常的赞哦。那么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顺畅，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顺畅，以及82的东势水上系统顺畅。上早有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西罗路段哦，从西罗往北斗方向在223.5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哦，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那么就也转达给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但是呢，在国三北上130公里的事故啊，务必请驾驶朋友帮忙特别注意。那么是在国三北上后龙路段，后龙130公里北上哦，从后里往大山方向，指标130公里有发生事故，目前看起来有6到7部的自小客车发生了连环追撞哦，那么占用的内线车道、中线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所以后方必须要汇流，慢慢的从路肩这边来做消化，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帮忙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后方是有摆放三角警示锥来做提醒的，这个是在国三的北上路段，车多的北上路段130公里，目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所有的车道。
1: 麦克风 test， 这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2: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1: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后要细心，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哈，就这样哦。
1: 不然呢？
2: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1: 这么专业哦。
2: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1: 哦。好啦，我来说哈，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佛啦，找不见啊，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2: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1: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2: 再看看啦。
1: 哎呦，拜托你啦。
3: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坍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30公里，在后龙交流道附近的路段有2起事故哦，总共有7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占用到，后方回堵车多，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了。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因为在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也有一个玄宝大桥改建工程，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今天北上车流量大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觉得车多拥塞的话，可以。

提早在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这边绘出行驶替代道路。好，那我们这个现场啊都有指标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顺着来走哦。台61还有苗八路口右转走苗八线哦，就可以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继续北上。

好，那么接着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部分哦，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74衔接国一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匝道附近目前有车多，以及呢拉拉坡的周边道路，还有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大家都跑来百货公司了。那么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现在有启动断流机制哦，车辆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有车流回堵的情形，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请您要遵守一交的指挥喽。以及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那么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现在后方车流有一点增加。好，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在进行施工，不过这个地方车流是正常。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有一点车流增加了。稍早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2.6 公里的旧镇路段哦，稍早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这个车阵哦，车潮呢是要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不过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所以在国道六号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国三汇流的这个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依旧是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7.5 公里，在五条港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稍早有接获到有散落物的情形，也都已经转达，相关人员也前往去处理当中了，也让驾驶朋友知道一下。随时有路况，请您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 台中中部的路段请您记得拨打分机3，谢谢您。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月亮的歌呢？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一名男子持有毒品，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见状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进阶的报道。
2: 案发晚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自行巡逻，在桃园区复兴路发现46岁江姓男子神情恍惚，主动上前关怀询问。交谈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色紧张，答非所问，还不时四处张望，立刻提高警觉。果然，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追弃。犯嫌在逃逸过程不断回头查看员警是否追来，加以赤脚逃跑。在逃逸不到20公尺，便在骑楼滑倒，当场遭警方压制逮捕。员警随后在他的口袋查获毒品安非他命，案经待反锁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3: 男子因持有毒品，担心遭警方查获，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员警迅速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并衍生各类治安问题，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或侥幸心理接触毒品，以免触法挨罚，后悔莫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一名女子车祸造成严重的骨盆骨折，医疗团队评估后采取分阶段手术，最终成功重建女子骨盆结构。周佑谦的报道。
4: 大林慈济医院骨科部主任谢明宏表示，严重骨盆骨折可能伴随大量出血，甚至造成了失血性的休克，治疗必须要先稳定生命征象，再评估手术时机，并考量整个骨盆的稳定性，依照病人的身体状况分阶段完成重建。主任谢明宏说，
5: 骨盆的这个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前环跟后环都受伤了，这个情况就是要把这两个环都给它固定起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后环，那么后面固定好了，病人会比较舒服，比较不痛。
4: 谢明宏主任强调，骨盆骨折的治疗绝非单纯将骨头钉起来，而是必须从整个骨盆结构稳定性及力量传导等面向进行系统性的评估，对伤势严重、全身状况不稳定的伤者，必须要能够兼顾抢救与手术的安全，逐步完成骨盆重建，降低后续并发症及功能障碍的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2026奇美音乐节压轴节目《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与德弗扎克的名曲盛宴，由钢琴名家刘梦杰单钢独奏，在高雄卫武营磅礴登场。魏经理的报道。
6: 乐迷不容错过的交响盛会，2026奇美音乐节压轴节目《山光水色》雨暴疯狂，布拉姆斯跟德弗扎克的名曲盛宴，11月14号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盛大登场。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7: 这场演出非常盛大，由台湾传奇钢琴

0: 琴家刘梦杰、知名指挥家范努斯敦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带来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德弗扎克第八号交响曲。钢琴家刘梦杰曾经历罕见疾病，全身瘫痪，靠着复健重返舞台。这次他将以充满韧性与深度的琴声诠释布拉姆斯的磅礴情感。
1: 此外更有八把德奥系统名琴助阵，尤其是全球仅存四把之一的史黛纳中提琴格外瞩目，将带领乐迷一起感受跨越世纪的交响震撼。活动详情可上奇美博物馆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1: 不会。
0: 那下星期呢？
1: 也不会。
0: 那到底要多久啊？
1: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真的是很难得，又遇到中秋节，又遇到教师节，然后放了一个长长的连假，然后今天是第三天了。所以有没有记得跟周边亲朋好友发个话，或者是打个电话，或传个讯息也都很好，问候一下，彼此问候问候，有来有往的多么好。也很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一直给我们更新后续的路况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在130公里处呢，也就是靠近后龙交流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哦，总共有7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所以啦，中线啦、内线啦、外线车道都这样陆陆续续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正在脱掉当中，那也因为正在脱掉当中，所以这个车道越来越多可以通行了。本来只有外线车道，现在慢慢的看起来也会陆陆续续的开放更多的车道给驾驶朋友，后方回堵的很严重哦。那么请你们再多一点耐心，所有的这个脱掉人员还有这个受到事故影响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大家都心急如焚，所以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一起加加油。好，我们其他的驾驶朋友大家保持良好精神，大家一起顺顺开车哟。好，关心完国道三号的事故之后呢，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27.5公里，在五条港交流道路段附近中间

间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还有要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台61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如果北上的驾驶朋友发现车多多的话，那么可以提早在99K 的大山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或者呢从苗巴路口这边转往国三大山交流道试试看咯。台十四线在64公里南投的观音瀑布周边停车场是客满的，因为观音瀑布园区重新开放啊，所以很多的人驾驶朋友旅客们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周边道路有车多的情形。当地的园警南投园警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同时取缔违规停车，驾驶朋友注意啦。同样呢，在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是满满满哦。那么远景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同时取缔违规的，所以请驾驶朋友都留意咯。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稍早有启动断流机制，目前是已经因为车流有稍微舒缓，所以目前这个交通管制是已经先暂缓了。

有一首歌啊，经常在婚礼的时候播放，可是它其实呢就是在说父母对子女毫无保留的付出哦。好，趁着这个中秋节，父母对子女就像老师对学生们一样哦，所以我们听听这首歌，希望大家一起珍贵身边很好的福气。张宇所演唱的《给你们》。

0: 好，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哦。所以今天有机会再邀请到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谢伟伦上线。组长您好。
1: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这中秋连假又是教师节，这是祝您非常的顺心愉快。不知道辖区内目前状况如何？
1: 连假第三天，那目前苗栗县的辖区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衔接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的各交流道周边，目前都还算交通顺畅。景点的部分也都还 OK， 在停车秩序也还算良好这样子。
0: 哇，那真好。
1: 那我接下来再报告一下，就是说今天就先讲今天的匝道以及一些平面路口的一个封闭的管制措施。
0: 是，
1: 在台61线平交路口的管制的部分，在今天还是从12点到21点，还是有管制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还有宝福路及苗11线，还有竹南垃圾场的六个平交路口。那封起来以后，当然台61线主线的用路人就可以减少交织的情形哦，就可以提升那个行车速度，但是记得也不要超速哈。那再来就是在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北上匝道的管制的部分，我们是有配合高工局来实施匝道管制，就是在今天的12点到21点也是一样是封闭的哦。
0: 是
1: 哦，那我们苗栗县警察局也是有规划在该匝道的周边的平面道路，我们有加强那个交通疏导的作为这样子。所以说民众可能没有办法从这边上去，但是整体在台61线从那个同仁回报的情形的话，台61线各个路段的话都还算顺畅。那比较特别就是说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用路人，在台61线也是在玄宝大桥的进行改建工程，所以说部分的路段主线跟那个侧车道有管制的情形。那我是在这边，如果驾驶人是北上的话，我是可以建议驾驶人是可以提前从那个我们后龙交流道就先下匝道，然后沿着台六线，然后再来走台一线，
0: 是
1: 还有台13甲，然后再来走回台一级线，又回到我们台61线来做持续北上。我想就是换个不同的风景，开开看，其实这样子确实是比较不会累，提供给各位用路人参考。
0: 谢谢组长。所以有两个替代道路

0: 都可以选择。
1: 是的，没错，
0: 就是随时要掌握景广路况，就是听听看这个国三北上的这个竹南路段，大山的这个竹南路段是不是车多？那如果车多了，就直接走省道，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没错。
0: 好啊，那组长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大家？
1: 是，可能连假第三天，可能大家可能玩的真的有一点累了吧。那如果有聚餐、有喝酒的话，记得哦，一定不要酒驾上路，然后可以指定驾驶啊，然后善用代驾的服务，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这样子，那让我们行车更安全。
0: 好，我们都听到了，谢谢组长的叮咛。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您，祝您假节愉快。
1: 是，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同时呢，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130公里后龙交流道附近，稍早两起的这个事故呢，总共7部次小客车的拖吊情形已经完全处理结束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了。这是在国三北上130公里后龙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好，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哦，这小朋友啊、学生啊都返家、哦、回来家里哦，然后准备要返校哦，赶快家里的人互相关心一下。好，持续转达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30公里后龙交流道路段附近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路段的车多情形哦，路段有哪些呢？在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北上呢，从草屯一直到中投，草屯的217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以及北上在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不晓得是不是受到稍早呢？

在190公里有事故发生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缓慢。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到苑里的156公里，车速将近60公里，以及北上呢西湖到后龙路段，看起来行车速度20-30公里，走走停停哦。那么应该是受到稍早的后龙事故的影响，所以行车速度缓慢，现在正在慢慢消化当中了。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在40-60公里。那么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46公里，行车速度40-50公里。以及南下的新竹系统100公里到加东的103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也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林口一直到麻豆完全顺畅。好，北上哦，南下完全顺畅，很棒哦。那么北上的部分呢，驾驶朋友哦，北上呢从云林系统243公里一直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40-60公里，很长一段哦。那么中间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呢，是在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千万不要错过。那么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台中17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车速40-50公里。继续往北走，来到了新竹系统，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20-40。接着关心国道4号和国道6号哦，国道4号在往西的方向后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那么行车速度60。在国道6号的部分是在往西的方向，从国信17公里国信交流道开始就明显会感觉到车流比较多，那么可能也沿途会欣赏这个99峰的这个热气球，一边看着风景。那么驾驶朋友务必专心开车，因为从前方的东草屯休息站哦，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只有30-50公里。接着关心快速道路，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龙凤港平交匝道90-91的博爱街，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其他的路段，行车速度看起来现在就像刚刚这个刘组长、谢组长说的，这个行车速度大致上，请大家稍微注意，其实都还有60-70左右的行车速度咯。这是今天的西滨，现在的西滨。好，那么特别要关心74中章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从37公里指标的位置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约在40公里左右。所以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下来想要改走74的话，哎，要考虑一下，目前全线都在60-70公里当中，而雾峰到大里二是平均点哦，行车速度只有40哦，所以您可以考虑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直接改走台三线进台中市区哦，或者呢从这个中投交流道下来也可以。那如果驾驶朋友这个时间上面觉得允许，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其实也可以从草屯就先下来改走台三线了。那么在台14线南投观音瀑布，还有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目前都是有车位满满满的情形哦。现场都有员警在加强疏导，同时也会进行取缔违规车辆。台中市区星光原柏还有拉拉坡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

好，每逢遇到佳节节日的时候，不是只有思念身边的人，我们也会一起思念天上的人的。李宗盛新写的《九歌》。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58.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三北上380.9公里，中寮隧道南端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格外留心。国五北上目前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60到453.1公里，丰港到枋山路段目前正在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再请大家在这地方格外留心。台二线西向的贡寮区福隆段，这地方回报车多不好走。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而在台14线的64公里南投观音瀑布这边，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场，而且周边道路车多，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看到车多。市区部分，台北市兰雅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士林区德行东路129巷3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老街停车场，这里已经满场，而且周边车多。从中山街一段往内湾的方向，还有台三线到富贵车站，都是看到沿线车多。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14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亲近合欢山方向的台14线、台14甲线以及国道6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

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应该有听众朋友跟薛芳一样正在上班的吧，这首歌也送给你们，假日无法陪伴家人啊，所以请你们特别要照顾好自己啊，所以天气这么热，喝水了吗？哎，家事朋友们，我们一

是因为大家都一起从合欢山爆满的停车场下来到埔里的关系吗？好，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目前呢，在南投观音瀑布，还有在合欢山的周边，依旧都是停车满满满。好，所以现场都有员警在加强疏导哦，那么也会同时取缔违规车辆，请驾驶朋友特别格外的遵守交通规则。如果驾驶朋友还在路上，准备去合欢山看夕阳，准备到观音瀑布去让这个水清凉一下的话，请您留意了，现在是无车位好停的哦。好，除了这个台十四啊，就是在南投这两个地方哦、啊，都是车多没有车位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要转达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啊，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在玄宝大桥路段哦、啊，因为有这个就是除了这个玄宝大桥的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那么这两个的关系呢，所以现在呢，有做交通管制，主线车道有留了一个汽车，还有一个机车的车，但是呢，侧车道的这个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哦，请你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行车速度。那如果要改道的话，建议驾驶朋友可以从99K 的大山交流道就先汇出，99K 的大山交流道汇出之后呢，来到苗八的路口之后，可以接国三的大山交流道北上。不过呢，随时也要随时掌握一下大山路段的一个行车情形哦。现在目前此时的后龙到大山，然后一直到竹南路段，目前此时看起来路况是正常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交通瓶颈点的路段呢，分别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到斗南的240公里，以及北上的西螺230公里到园林的211公里。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台中178公里到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哎，驾驶朋友会不会怀疑什么叫做交通瓶颈点哦？就是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40公里左右的意思啊。好，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头屋125到头份的110，以及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那么南下也有一个，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是在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以及北上的草屯雾峰路段217到214公里，行车速度都在30到5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彰化系统的196到和美的191公里，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一直到后龙的130公里。北上还有一个是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国道四号有两个路段开始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是在往西的方向，潭子到丰市26到18公里，后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国道六号从埔里端出来，来到了国姓17公里到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车速60。从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车速20到30。所以驾驶朋友要掌握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哦。如果有需要休息的话，随时都可以下来平面道路哦，就是直接下离开高速公路，或者呢，就是就近要赶快看有没有休息站了。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内湖路段82内湖平交匝道82到香山的83，以及南下的龙凤港90到博爱街的91公里，都是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北上的内湖一直到海山在82到81，还有大庄到新丰77公里到66公里，行车速度40。

到五十公里。接着关心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在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目前行车速度来到了60公里了。

0: 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台中中部路段，请您记得拨打分机三，谢谢您。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哦，所以在比较复杂的车流情形或者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道路环境，那么变换车道的频率相对会提高，车辆之间的交互影响几率也会增高哦。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比较不利辅助驾驶及时判断跟应变，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随时突发的状况哦，让辅助驾驶只是辅助你。接货道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往快关的方向24公里到23公里，在太原路段的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那么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那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合欢山的周边，还有在这个南投的观音瀑布的周边，目前都是停车位都是满满满。

好的，下午的3:22呢，我是薛芳。一直提醒家属朋友说，这个台十四线、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满哦，才想到说，哎，对，这几天有上合欢山的家属朋友就知道，真的是万里，就是万里晴空，很漂亮，很漂亮。但是怎么办呢？车子很多，车子也是。好像是去看车潮了，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就是现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是满的，那么远景也在现场，很热哦。那么就是也是设法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断的疏导，然后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哦，才能够彼此互相大家都是顺顺的。所以请不要路边停车哦，太违规了。收了罚单真的是不开心了哦。好，那么合欢山山上完全爆满。好，那么下来来到了这个顺着路下来，来到了南投的这个埔里附近哦的这个观光的这个观音瀑布哦，因为最近刚好重新整治整个重新整理好，重新开放哦，所以很多人来这个地方哦。观音瀑布附近也是完全车多，无法停车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好，但是如果远就是已经来到附近了怎么办，然后又进不去。好，如果驾驶朋友真的想说那不然我附近再走走绕绕怎么办，在顺着这个往埔里

方向开的话，会遇到有生态休闲农场，那旁边也有这个便利超商，可以缓缓休息一下，然后可以看要不要进去生态休闲农场走走逛逛。不然的话，再继续往前的话，还会遇到台湾地理中心碑，或者是呢，干脆到虎头山去，观景平台去走走路，准备看一下这个夕阳。本来也想说到埔里酒厂去哦，买个纪念酒回家，或者是吃个东西，然后让自己稍微比较不饿，然后看一下自己待会要去的地方路段目前车况如何，然后再准备开车。好，这个周边啊还是有很多的小小的景点哦，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哦。那么车程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都有，所以驾驶朋友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改走到其他的风景区来走走哦。目前这个地方真的是大爆满。好，沿线呢继续爆满到台21线去了。那么在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也是摸摸摸。好，摸摸摸怎么办呢？摸摸摸的话，那么可以往水社中心停车场这边来，或者是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来走走咯。好，所以我们总合一下了，在合欢山的周边道路，还有在观音瀑布，还有在日月潭的周边，目前都是停车场客满。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深圳探索队马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公务段的副段长郑成凯。副段长您好，午安。
1: 你好，主持人好，你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公务段的副段长郑成凯，在此祝大家中秋节连假快乐。
0: 是，也祝您中秋佳节愉快。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辖区有没有什么即时路况交通疏导也让驾驶朋友先知道一下的呢？
1: 辖区本段中秋连假疏运期间主要重点监控范围就是台八支线东行的关田往御景方向的路段，还有台十七线139到142蓝姑山路段。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呢，比较多人安排了旅游活动，透过即时影像显示呢，目前的本段辖区的交通状况呢，顺畅良好。
0: 哦，目前都是顺畅良好啊。那这个收假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要注意的？
1: 预估呢，稍晚呢将会有陆续涌现收假返回工作地点的车潮呢。目前台86线呢接往国道1号的仁德系统，以及衔接国道3号的关庙交流道，车辆较多。请用路人呢行经车多拥塞的路段呢，是保持距离，耐心等待排队。
0: 那在您的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施工啦，或者是管制的需要特别留意的？
1: 在本次呢，中秋节连假期间，云嘉南地区呢省道及快速公路共有12处的施工地点呢，无法恢复全线正常通行呢，包括连接斗六市的赤桐乡的台丁线的新东桥，还有。然后它第一阶段呢，封闭原本的南下车道进行的旧桥拆除的改建，上方向呢，原本两个车道将会调拨一个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另外，在台十七线121K 东石南桥的目前也正在进行桥梁改建，来往车辆呢，请改道行驶临近的台61线车道。呼吁听众朋友呢，行经施工区域时呢，务必减速慢行，并配合道路两旁的指示标注呢，改道行驶。
0: 副段长，我们比较少有机会可以这么开心可以跟云嘉南区来做连线，你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中部的驾驶朋友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来到了新营路段哦，那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景点啦，或者是什么避访的地方呢？
1: 好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辖区不要包括有台一线的雅文湖滨

0: 疗愈森林，还有北门区的国定古迹的南窟生态天湖以及水晶教堂，还有金仔港的瓦盘盐田、七股盐山，还有关子岭风景区以及卓买纳农场、鹿山头水库，还有尖山杯水库等观光游戏区。于中秋连假期间呢，务必带动大量的观光人潮及车潮，请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注意收听景广广播，注意路况，以利行车安全。
1: 好，谢谢副段长。那最后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小叮咛或者是注意事项要提醒驾驶朋友的？
0: 哦，好的，在此提醒一下，就是鼓励用路人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呢来往其他目的地的时候呢，或自行开车的部分呢，透过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随时注意省道路侧的 CMS 看板讯息及收听景广广播，取得相关的最新的路况资讯，作为预为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提供我们的良好的旅游品质。
1: 好，谢谢郑副段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还有诸位祝各位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谢谢您，谢谢，祝您旅途愉快。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拜。
0: 谢谢，再见。
1: 我们谢谢刚刚线上的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公务段的副段长郑成凯。我应该要祝他佳节愉快，但我一紧张竟然也祝跟着他一起祝所有人都是旅途愉快。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咯。好，特别有一个路况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6公里，在龙井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台61的北上160公里到156公里龙井乌七路段目前是回堵咯，回堵的很严重，有好长啊，有4公里长诶，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建议您可以提早在龙井这边龙井匝道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这是在台61西滨北上156公里龙井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来得及赶快先下来龙井匝道咯，改走平面道路。另外呢，在国道3号接到驾驶朋友热心提供哦，在北上的253到243公里，驾驶朋友说从南云路段一直到竹山路段都是车多多的。以及持续提醒一下，在台14线哦，在南投哦，在南投的合欢山的周边，目前有合欢山的周边目前是车多，停车场都没有位置，还有在南投埔里附近哦，这个观光瀑布也都是停车场完全是客满的情形。同时呢，在日月潭的周边台21线还有台21甲线目前也都是停车场完全客满。先转达给驾驶朋友，如果还来得及，请你斟酌前往或者是改由其他周边的景点去走走咯。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线上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员徐玉恩，警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跟您问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即时路况。
1: 目前我们辖区即时路况车多路段北向是在大林到虎尾，大湾到台南系统，然后南向的路段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然后前刚刚才刚排除南下 309.6 内侧有三部车事故，所以拿到到安定路段也回堵了5公里，目前也还在消化处理中。
0: 那有没有是
1: 嘿，
0: 那有没有预估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是连假第三天了，有没有预估这个交通的流量状况，有没有什么要提醒驾驶朋友的？
1: 你要提醒目前就是跟本大队有关的，就是

0: 9月27、28这两天12点到21点会封闭博一北上五尾路口，然后开放路段路间的时段是在9月27、28有额外开放7点到13点在北向大湾道永康教道有开放路间。
1: 好，谢谢您哦。
0: 哎，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的，在160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云林系统，从云林的243公里到虎尾的235公里，目前的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西罗的229公里到园林的211，车速30到50。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台中178公里到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车速落在20到5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头屋12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2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南下的新竹系统100公里到加东的103公里，车速60。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云250一直到中兴系统的222公里，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草屯217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一直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新竹系统100公里，那么从新竹系统到宝山的98公里，车速30。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车速30到40。国道四号在往西的方向，后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行车速度60。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爱兰29公里到北山的25公里，车速60，以及国姓17公里开始到东草屯休息站，那么行车速度70公里。过了东草屯休息站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车速在40公里上上下下。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公里，以及呢旗顶平交匝道87到苗栗线的89，行车速度50公里。还有一个地方也是50公里的行车速度，是在博爱街91公里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深港的166到龙井的157，车速不到60。北上的白沙屯111一直到博爱街的91公里，车速大约在50到60公里。北上呢，在香山平交匝道83公里一直到大庄的77，车速50到60。72快速道路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行车速度大致上都算正常的哦。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车子非常的多，从雾峰的37公里一直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30到40公里。那么过了潭子系统之后，一直到潭子交流道18公里，慢慢行车速度可以来到50公里。所以目前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其他的路段呢，车速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但是往西的方向，从雾峰一直到潭子的18公里，30

7到18公里，目前都是车子非常的多。所以在国道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在国三上面想要转进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目前真的是车子太多了，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在国三的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在国三的中投交流道直接接台63来进入台中地区。好，那么关心一下其他的替代道路，其他的快速道路，76的埔盐中心系统依旧都是顺畅好走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的，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

好，关心一下在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朝富路到环中路是车多的，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依旧是车多的。那么在台74环线要往接这个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的周边，目前也都是车多。台中市有三个地方有这个施工转达给驾驶朋友哦。那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目前后方的车流是增加的。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那么接近施工的地点也是车流增加。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接获到在台60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4.6公里在鹿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了。台60西滨北上174.6鹿港路段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来听到的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梦驼铃》。

好怀念的民歌时代哦，就是那个年代有好多这种好好听的歌。好，这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梦驼铃》，到底应该说是民歌，应该算是怀念老歌。好，跟刚刚李碧华所演唱的《牵引》一样，越沉越好听啊。我们来报一下这个快速道路上面的一个情形哦。稍早在台61的北上156公里的龙井路段，稍早在龙井路段是有事故的，在内线车道，那么这个事故是排除。然后接着发生的是在北上的鹿港路段 174.6 公里，台61的北上 174.6 公里内线车道三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马上已经开始回堵，大约有五六公里长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赶快改道了，可能在福兴路段就可以开始考虑改走平面道路了。这个是在台61北上，目前在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及呢在台61线呢，在玄宝大桥这个路段呢也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要进行的，在施工当中，所以也需要请驾驶朋友协助改道哦。那么可以从提早在大山交流道99公里的地方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可以转苗八线来接国三的大山交流道。另外呢，接阔道的

0: 是在台在国三哦，在国三北上169公里的中港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在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指标169公里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请帮忙。那么在合欢山的周边，还有观光瀑布观音瀑布的周边道路，以及在日月潭的周边，目前都是停车位满满满，请你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停车，或者是斟酌改往其他的周游周边的景点了。谢谢驾驶朋友帮忙。马上来关心全国路况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环环，
1: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301.6公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41.7公里，在这个过林口 A 的路段呢，这地方是有出现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消防车已经占据了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在内侧路间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要格外留心。而在国一北上337公里鹿竹交道到仁德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回报多块轮胎皮散落，请你小心。而在国三南下的52公里，过了三鹰中间车道也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三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约2公里左右。国三在202公里的快关路段要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理路段，都是看到车多的拥塞的情形。而国三北上现在南州到坎顶车多不好走，所以呢，目前是有引导车流上从南顶上国道的措施，再请您多加留心。省道部分，台14线在64公里的南投观音瀑布，这里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而且很多人回报说，这里周边道路包括南丰桥都是车多的情形。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台21线跟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改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台61线北上174.6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北上180到174公里复兴到鹿港路段都是拥塞回堵的情形。台61线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正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善工程，可以的话麻烦您尽可能避开使用这一段。市区部分，在新北市大渡路三段要往淡水的方向，这里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受到民权路221号前这里发生的事故，再请大家保持耐性。台北市另外看到长安西路52巷口这里号志双面不亮的情形，也请您多多注意左右以及对向来车。新北市瑞芳区这里回报深澳渔港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3: 哎呦，是 BB 姐哦。哎呦，BB

0: 谁？有什么贵事啊？
1: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李明，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0: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1: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0: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1: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0: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哈、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哈、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1: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我们看一下哦，今天在日月潭哪里有烟火，有注意到吗？今天是在日月潭的一达少码头7:30有烟火，这个是2026月老文化祭，昨天跟今天晚上都有加码的烟火秀。那么除了烟火秀之外，今天911有压轴的演出。但是呢，刚刚也有不断的提醒驾驶朋友哦，转达让驾驶朋友知道说，台二十一线、台二十一甲线、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都满了。所以呢，现在4点钟，也许驾驶朋友可以往一达少这边来走走看看，或者是排队找找车位。除此之外呢，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哦。那么如果想往周边去做其他的旅游景点的话，可以考虑到水社码头，或者是到象山游客中心来走走。在合欢山上，在观音瀑布也都是一直都有停车满满满的这个讯息传出来，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疏导，那么同时取缔违规车辆。好，这个连假期间哦，今天明天，所以都还是有一点时间可以规划旅游的、哦、那么在可能像例如说生日的话，可以到剑湖山有生日的这个优惠啦，或者是九九峰的应该是动物乐园，他们也都是有生日寿星哦，因为他也是九月的时候开幕的嘛，所以都有生日寿星的好礼。那我看老师们哪里有老师限定优惠呢？力宝乐园、九族文化村也都有哦，所以赶快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是生日的、是寿星的、是老师的，赶快修揪哦。好，这个车多的时候想一想去哪里玩，应该就会开开心心了。不过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遵守行车秩序哦，千万不能够疲劳驾驶哦，那么才能够一起维护车流的顺畅。那么在假期期间哦，车多是必然的，那么在没有开放通行的路间路段，或者是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都请你们特别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任意随时随意的做变换车道。那出门前也要记得做好车况的检查，那么可以了解各项

交通疏导措施，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那自己要去的地方，如果就像现在遇到这种车多客满没有办法停车的时候，也要先做好其他的景点的规划。出门前也可以先下载高速公路。

好，那么在台三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啊，北上的 174.6 鹿港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后方回堵是漏漏等哦，很长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么这是在台61的鹿港内线车道啊，是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欸，很多车子，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嗯，不晓得这个是一起还是两起，应该是有两起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在北上的 174.6 还有北上的 178，同样都在鹿港的这个路段，但是有接获到有 一起是三部自小客车，有一起是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如果驾驶朋友在福兴路段的话，就请你们赶快来做改道了。好，这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鹿港的路段目前有事故发生，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赶快做改道。同时呢，在台61的94到102公里水宝大桥南北双向啊，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在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就先汇出来改走替代道路。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243公里竹山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接获到排除。

0: 线上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分局长杨志源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那警广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的分局长杨志源。
0: 分局长您好，假期愉快，中秋假期愉快，明天教师节也愉快。
1: 是的，那在这边也要在祝福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假节愉快。
0: 是那个分局长，请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辖区啊，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路况如何？天气状况如何呢？
1: 是目前整个一个天气哈，那状况是非常的晴朗哈。那本分局的辖区总共有四个乡镇，那分别是北斗镇、田尾乡、皮头乡以及西洲乡哈等四个乡镇。那目前主要的道路哈，这四个乡镇有包括北斗交流道、那台一线以及台十九线以及斗院及斗中路。那目前的道路都是交通的部分都是顺畅的。
0: 哦，交通顺畅非常好哎。
1: 是。
0: 那马上今天已经第三天，明天第四天，这个收假期间了。收假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要特别先提醒驾驶朋友？现在可能今天很多人可能还是出门哦，近距离再走走。那明天可能很多人就是北返。那有没有什么要提醒驾驶朋友？
1: 好的。那有关这一次的中秋连续假期，那本分局针对辖内的这个交通疏导哈，那有几项的措施哈。那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哈，是那本辖的北斗交道是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我们配合高速公路管制措施的部分哈，那由于这个交流道可能在车辆会比较多的时候哈，那容易会造成相关的一些回堵，那会影响主线的一个道路的顺畅。那本分局也会是整个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规划警力来做适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疏导哈。那另外刚才有提到，目前虽然本分局哈的辖区那目前交通顺畅哈，但是我们这边的油气的景点那以及小吃的美食也非常多。那可能
0: 对分局长这个很重要哎，
1: 是那可能南往北返的这些游客可能会下我们这边来做休息，或这边稍微小旅行一下哈。那可能在这边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哈，那在这段期间哈，那有进来我们这边来做游览或是来享用美食的话哈，那要特别注意到交通的这一个

0: 安全啊。好，那在这一段期间我们会加强这整个周边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整理。那如果有塞车或有车辆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适时来做一个耗空的一个疏导。那我们会全力来维持整个我们辖区的一个行车的安全以及顺畅。对。那另外齁，在这边还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好朋友齁，由于我们这边有一个田尾的公路花园。
1: 对。
0: 那对。那游客可能会到我们这边齁租用这个三轮车，那畅游整个田尾花园。那所以在这边齁要特别来做一个宣导齁，如果游客有出租这个三轮以上的这个自行车，那这个自行车它是禁止行驶于台一线的中山路的这个省道。好，所以这一点要请我们的游客来做配合，那避免有发生相关的一个危险。是的。
1: 好，分局长请问一下哦，我们如果您辖区有四个嘛，那我们如果去了田尾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有公路花园很有名啊，那如果去西洲呢？
0: 哦，那西洲我们这边有一个西洲公园，那占地也非常大，那里面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个植栽非常的多，那很适合大人小孩哈，那来这边来逛逛。对，
1: 是不是之前那个花栽彰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活动就是在这个公园吗？在西洲公园吗？
0: 哎，是的，没错。
1: 哦，
0: 那这边整个腹地非常大哈，那停车也相当的一个方便，那整个一个行车动线这几天看起来的整个一个交通的状况也非常的顺畅。是的，
1: 印象中这是台湾面积很大的一个平地公园，有森林步道，有生态池，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我们讲到说北斗，我们都会去吃霸丸，
0: 是
1: 这样是对的吗？
0: 霸丸，对，没错，这边其实美食也非常多啦。好，那霸丸，那高丽菜饭
1: 啊，对，高丽菜饭，
0: 对对对对，等等的都非常多。那尤其靠近我们这个妈祖庙电缆宫旁边也有相关的一个美食街。好，那这边也非常多的一个小吃跟美食。
1: 那有没有什么伴手礼？
0: 伴手礼的部分我们这边也有相关的，比如说肉干。
1: 嗯，
0: 肉干，那现在霸丸它也有制作这一个礼盒的方式，那除了自己食用，那送人也非常好
1: 啊。对啊，
0: 对 对是
1: 啊。那大家都还是会去这里买那个三明治吗？
0: 啊，对，
1: 还是会啊。要排队吗？
0: 这边也有相关著名的这一个三明治，那当然就是其实它也非常有名齁，那也非常好吃，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游客齁来这边游玩之后也会到我们这边来买这个著名的这个三明治啦齁。那在它是为这个部分齁，就是如果有民众购买这个三明治，那会造成人潮的部分，我们会适时的看整个一个交通状况来做疏导，
1: 来帮忙做疏导。因为讲到彰化，大家都担心买那个在地伴手礼啊就要排队，然后要等很久。
0: 是是。
1: 哦，那好那好，所以像现在已经是傍晚了，如果刚好驾驶朋友在周边的话，就也可以买一点东西在车上吃，或者是干脆就下来先吃一点小东西，然后再。
0: 是的，没错。
1: 那在您的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夕阳的？
0: 看夕阳的部分，可能就是靠近西洲哈。或是皮头这边齁，那它会比较空旷齁，比如说我们的西洲大桥或西罗大桥这边齁，那它可能就比较空旷，然后齁它视野会比较好齁，所以这边也可以值得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
1: 哦，对，皮头这个地方有那个稻米的博物馆。
0: 对。
1: 所以也可以到观光工厂里面走一走。
0: 对对对，大人小孩其实都可以到这些观光工厂齁来做旅游了哈，那也有相关的一个手作的这种亲子手作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非常的适合。
1: 好，非常谢谢分局长的分享。最后还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
0: 好的，那最后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哈，那这连假有好几天，那听众好朋友在欢度佳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那饮酒有度，那酒后不开车，那尤其是毒驾是零容忍哈。那平安回家是最好，好啊。所以我们在中秋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哦，那除了会加强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以外，那另外会针对酒后驾车以及毒酒以及毒驾的部分，那我们会来严正来做取缔，那以防堵相关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驾车行为。 有效来保护

0: 我们听众好朋友的一个行的安全。是的，
1: 好，非常真是非常谢谢分局长，非常谢谢你们这么认真，然后也希望我们的驾驶朋友大家都彼此互相能够提醒，然后大家一起都有很顺遂的假期。
0: 好好，当然最后还是要敬祝我们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假期愉快。好，谢
1: 谢，
0: 谢
1: 谢你，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假期愉快，拜拜，
0: 谢谢，拜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下午的4:26，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泰安福区159公里开始车多，来到了后里的160到台中系统165公里，车速5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西螺229公里到云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北上继续往北，来到了大雅174公里到泰安福区的159，车速在20到30公里。我们往北上，北上来到了头屋的12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以及北上的中立路段，在中立转接2到1，那么车速将近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速不到5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南云的250公里，从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在30啦50公里。那有的时候行车速度好一点，可能会有7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继续北上，在彰化系统还有在中港系统，彰化系统的196到191，中港系统的172，从清水一直到大甲的164，行车速度都在50公里。北上的通宵144一直到西滨的115，行车速度30到50。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100公里一直到宝山93公里，行车速度20。北上的高原，从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接着关心国四，国四的往西方向，在潭子26到丰市的18，以及后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旗顶87公里到大山平交匝道的99公里，车速大约在50到6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福兴180到阳朔的174，还有龙井的157到乌七的15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从大山平交匝道一直到美山平交匝道的7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72快速道路的往西路段，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现在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雾峰一直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从37公里一直到20公里。来到下午的4:29喽，我们在音乐声过后要一起关心警广新闻。好，另外呢，再穿插一个台61北上，现在因为178公里内侧发生五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啊，所以还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早从这个鹿港啦、福兴啊这边来下交流道，改走

0: 平面道路哦。
1: 景广新闻，
2: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请听以下报道。
3: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县中埔乡共好公园日前正式启用，县府投入经费心力，将过去闲置的园区重新整建，打造约 2.05 公顷的全龄共享空间，提供亲子游憩休闲及艺文活动使用。周游前的报道。
4: 公园规划七大主题区域，包括大树游戏场、绿荫草原、落羽松秘境、枫林花境及绿谷舞台，兼具日常休憩及大型活动功能。中埔乡乡长李碧云表示，公园启用后将持续做好环境维护，让民众能够安心使用。乡长李碧云说，
5: 这共好这两个字其实那代表着咱的整个愿景，那也希望咱所有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的家人好朋友，也开启我们中埔观光起航的一个节点，大家真的可以期盼我们这里也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光亮点。
4: 嘉义县政府表示，共好公园临近台18线、阿里山公路及台三线，未来将串联周边文化、休闲及观光资源，活化中埔及阿里山入口地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2026屏东追星季系列天文活动土星环许愿观测站将于10月3号在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登场，邀请亲子家庭一起来探索宇宙奥秘。宋玲的报道。
6: 所谓的追星不是追踪大明星，而是看天上闪烁的星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县府举办追星活动已经有好几年，全国可以看到南十字星的地方不多，屏东是最佳的景点，透过追星可以推广星空旅游。
7: 我们推动观光的目的，终极目的要让外地的人来了解屏东的发展的地理环境跟文化资源等等，带动观光经济，把我们的产业跟星空这一个观星活动可以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度的旅游。
6: 而10月3号在新园海洋航运园区要看的是土星。土星是太阳系当中极具辨识度的行星，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是环绕行星的美丽光环。活动会安排天文望远镜观测体验，让民众有机会亲眼欣赏土星以及光环，也能够观察月球表面的陨石坑等地形特色。现场安排专业星空导览，带领亲子认识夜空中的天体与天文知识，在共同仰望星空、观察天体的过程当中，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好奇与探索精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你好。
8: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其实这样的天气包括明天以及到下周三之前都是这样多云到晴。那在中午过后， 明天午后山区可能有一点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几率，

0: 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稳定的。那预计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局部的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内陆地区或是花东纵谷里面，可能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是温暖偏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夜里清晨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5度左右。那再提醒一下，包括昨天一路到下周三这段期间，都是年度大潮的时间。包括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地区，在涨潮的时候比较容易水位偏高，满潮的时候比较低洼地区可能会有一些海水照灌、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转达台中港务警察总队的提醒，在中秋连续假期，每天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在台中港三井凹类乌七观光渔港以及高美湿地沿线等观光油气景点，会涌现车潮人潮。那么为了避免拥塞造成交通瓶颈，会针对周边道路以及重要路口实施交通疏导和管制，并且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监控。执行期间呢，请协助配合执勤员警还有协勤义交的交通指挥以及管制措施，并且减速慢行。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停满，请另寻周边停车位停放，避免违规停等，以维持交通顺畅。也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假期更顺心。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台21线合欢山南投的观光瀑布、南投的观音瀑布以及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都是满位的，也转达给驾驶朋友。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4.6 的鹿港路段内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北上的178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78公里鹿港内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的情形非常的严重哦。福兴路段、洋厝路段都在塞车当中，如果驾驶朋友还来得及，可以提前在福兴交流道这边就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目前呢，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也都是很拥塞的，所以也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下来平面道路，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就可以错开这个拥塞路段。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24到20公里太原潭子路段目前也接获到拥塞的情形。那么台74快速道路两个路段哦，分别是在雾峰的38到大里二的33公里，以及太原的24到潭子的20公里。那么也转达让国三的驾驶朋友知道，如果临时下来要改走台74环线的话，可以思考考虑一下，如果只是来台中市区的话，可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改用中投交流道来做替代道路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朝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

0: 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及时路况不好利哉。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是谢孟维，孟维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请问一下目前辖区状况如何呢？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矿人员孟维。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三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的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用路人行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今天北上车流量大，如果行经该路段遇到拥塞，建议从台61线 99K 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与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级线返回台61线北上续行，以避开施工拥塞路段。接着台61线的北上180到174K 福兴到阳错的路段拥塞，回堵约6公里，主因是北上 174.6 阳错内侧以及178鹿港内侧发生事故，建议提前下鹿港或福兴匝道改台17线的替代道路行驶，注意路况耐心行驶。再来国三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K雾峰到大理的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可以提前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另外台74线西向24到20K 太原到潭子同样有拥塞情形，建议提前下平面道路改道行驶。接着是省道的部分，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满，原警已在现场加强疏导并取缔违规，请民众切勿路边违停。另外台21线跟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各停车场已经客满，建议斟酌前往或是改往其他旅游景点。再来台14线南投观音瀑布周边因为园区重新开放吸引大批游客，周围停车场也是已经满了，而且有车多拥塞的情形，警方已在现场加强取缔路边停车，请用路人配合。另外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情形，建议可以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时请注意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孟维，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那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25.5 公里，在头屋交流道附近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以及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78公里的鹿港路段，内线车道的五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约有6公里长，建议驾驶朋友提早一点在福兴路段就可以先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台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24到23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中市呢，在大墩19街往大墩路过了文心路之后，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已经也接获到排除了。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Lady Gaga。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泰安路段车多，泰安的159公里到165公里都是车多，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湖尾243到235。北上的西螺一直到园林229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都在30到50。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从173公里到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还有北上呢在苗栗的132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都在20到50公里当中。北上的中坜到从62公里到59公里哦，车速也在5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以及呢国三的北上在斗六260到民间的237，一直到中兴的220

14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北上的草屯217到中投的209哦，车速40到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也是车多，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还有清水服务区的172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都在40到40公里上下，30到40公里左右。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137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车速在20到50公里。同样的行车速度也在新竹系统的100公里到宝山的96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大溪的62，还有三鹰树林路段的50到46公里，行车速度在40公里上下。那么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潭子到丰市26到18公里，还有后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再关心一下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从国姓交流道出来17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那么行车速度就在这个50公里，然后就又慢慢的下来，从东草屯路段一直到雾峰系统只剩下30公里，很长的一个路段，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好，接货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8公里的鹿港路段的事故，很开心已经接货到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因为后方回堵很严重哦，所以后方的车阵慢慢消化当中了，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0: 线上邀请到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秘书李安景秘书，你好，午安。
1: 好，我们的主持人、用路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目前南投，我们稍早啊，从这个节目两点钟开始就一直提醒驾驶朋友，河湾山周边车多，停车场满，还有刚开始已经都可以去参观的这个观音瀑布也都是车多，连日月潭现在都车多了。请问一下，这个辖区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热闹的事情啊？
1: 哎，好的，哎，早上的话哈，我们有先导过哈，就是河湾山的部分哈，违规停车的部分。我们就是一个执法跟民众检举的话哈，开了22张的红单了哈。
0: 这么多、啊、
1: 当然的话哈，那个连结期间不是要开单的状况，但是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哈，到我们的一个景点里面的话，有只要红线、黄线，还有6米以下的狭路，还有10公尺，就是路口10公尺的部分的话，绝对不要去停车，包括并排的部分，包括人行道的部分，这个都要切记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年的一个习惯性啊，就是检举达人啊，检举达人的话哈、啊，已经变成我们的第二个一个警察。所以的话哈、啊，到风景区去哈、啊，就是大江南北各地的话，绝对不要去违规停车跟违规的状况哈、啊。那警察不开单，但是检举达人会帮你开单哦、啊，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哈、啊。好，那目前的话，一个路况的话哈、啊，我们河湾山的部分的话哈、啊。早上的话就是在这个车流的部分的话，现在慢慢都在下山了，包括我们的一个日月潭下来一个交叉的分流哈，在爱兰交流道的部分我们刚才有巡逻的组长有回报哈，现在目前的话车多，但是还是顺畅的哈，但是呼吁一下哈，就分流嘛哈，就是北上的部分跟我们南下的部分可以走我们的国道6号，那南下的部分跟我们的南投县的部分的话县名。我尽量加台14线哈，

0: 台中市线的话哈，你可以从我们的国姓交流道、北山交流道，还有中岛交流道，一直汇聚到我们的一个台山线的话，往雾峰这边哈，甚至往南的部分来走哈，这个是我们雾溪桥这边。那目前的话，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紫兰宫这一线包括溪头，早上的话在10点的时候哈，就已经有呼吁监管帮我们广播哈，就是用路人的话哈，不要往溪头里面去了哈，因为天气蛮热的哈，所以大家都跑到溪头这边去避暑哈，我们就想要避开周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竹山交流道的部分跟阿兰跟那个林间交流道的部分，现在目前是顺畅的哈。那也呼吁一下，就是南下的部分还是走这个台山线南里交流道的话来南下后北上哦。那目前那个我们的那个林间交流道还是没有封闭的哈，可以直走台山线的话，往这个台十四一线就草屯这边的交流道来汇集来上去哈。所以以上目前的状况是抽多，但是都是顺畅的这样子。以上报告。
1: 好，谢谢李秘书讲得好清楚哦，就是我们记得大家都要分流，然后交通都可以顺。
0: 对对对，没错，还有一天呢，大家加油一下。对对对，
1: 好，谢谢你，也祝你假期愉快。
0: 好，谢谢我们的勉励主持人，
1: 谢谢你，
0: 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好，谢谢这个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李安警李秘书哦。所以都需要大家帮忙，就是分流一下啊。如果是往市区的话，就尽量走平面道路；那如果长程的话，那当然不得不就一定要走快速道路啦，或者是走国道才好通行。就请大家帮忙分流。好，那么在南投是这样，那么台中市也是哦，因为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有车多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雾峰到大里37到32，还有太原潭子路段24到20公里都是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大约在30公里左右，所以也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分流。如果往台中市的话，那么就尽量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如果是长程，一定需要使用快速道路的话，那就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25.5公里，在头屋交流道附近，两部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那么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鹿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后方回堵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以及呢，提醒在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玄宝大桥102到94公里，因为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帮忙。那么在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帮忙从这个国三这边再上来，做一个替代道路了，请驾驶朋友协助。今天下午呢，从2点钟一直到现在，雪芳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探索队。那么稍后呢，5点钟呢，会由赵翔继续在路况百老汇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我们待会先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哦。要祝福大家连假期间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假期。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啦。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到99公里之间，新竹系统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沿路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303.4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一只狗狗误闯，持续的往南逆向走当中。北上的125.5公里头屋交流道附近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后方回堵2公里。南下部分在41.7公里过了林口 A 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南下的301公里向宜系统交流道一路到麻豆交流道发生五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那在南下的344.6公里善化地磅一路到新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完成，但是后方回堵来到5公里左右。那在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丰港到嘉路车站目前车多拥塞。那在北上的茉莉湾咖啡厅前内侧车道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路段车多回堵。南下的447.3公里到453公里之间，嘉路到枋山路段车多拥塞。那在台九线南下154公里到南下的154.1公里中仑隧道的南口发生两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南下的438.3公里到442.7公里之间，草埔到丹路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告诉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中秋佳节四天连假的第三天，也就是倒数第二天，9月27号礼拜日星期天傍晚5:06，为什么开始5:03，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虽然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收假日，不过今天第三天，连假第三天，北返的车潮哇爆多的，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前台61西滨在北上鹿港路段178公里鹿港路段内侧五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福兴路段哦。福兴往鹿港还有阳错，台61西滨北上180到174目前都还是车多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先前鹿港路段178公里内侧五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头屋交流道附近 125.5 公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后方车都回堵到了苗栗交流道。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还有台21线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也都已经客满了，台14线64公里南投观音瀑布周边的停车场也都已经客满了，因为观音瀑布园区重新开放吸引大批的游客，周边道路像是南丰桥还有前往清境的道路现在都是塞车围堵，非常非常的拥塞，当地园警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哦，所以呼吁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路边停车哦。

0: 哇，今天是四天连假的第三天，北返的车潮就开始暴增了，开始涌现咯。连线到的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周传祥小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小队长跟驾驶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国道七队的辖线范围。
1: 是的，那我们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三号苑里交流道到竹山交流道，还有国道六号全线都是我们七大队的辖线。
0: 嗯，那现在五点多了，哇，今天是第三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收假日，不过今天北返车潮就暴增了。现在有哪些辖线范围塞车的路段？
1: 哦，比较流量比较大的区段是竹山交流道到中兴交流道。
0: 嗯。
1: 还有草屯交流道到雾日交流道，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这些区段行数比较大，请用路人如果行经这些区段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0: 那现在这些路段都是塞车，有事故发生吗？
1: 那先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现在是目前是没有。
0: 哦，是，好，事故已经排除，现在纯粹就是车多。那先前呢，事故造成塞车也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有没有一些交管措施？哎，到明天第四天，今天现在到晚上的九点之前，还有明天第四天，还有没有一些交管措施？
1: 交管措施就是我们本大队辖线9月27号到9月28号，每天的12点到21点会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
0: 嗯哼。另外有时是高承载管制吗？
1: 高承载是没有。
0: 哦，国道五号才有，国一跟国三这几天都没有高承载的管制。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刚刚小队长有提到，就是今天礼拜天还有明天礼拜一这两天，12点到2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是没有开放的哦。好，
1: 是的，
0: 最后有没有一些开车啊交通方面的叮咛还有小提醒？
1: 那因为近期齁，
0: 嗯，
1: 毒驾事件频传，
0: 对，
1: 所以在此要呼吁民众齁，那个千万不要私用毒品后驾车。那国道上面因为车速快流量大，驾驶人如果私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影响身心状态的物质，会导致反应迟钝、注意力下降或判断失准，很容易发生追撞啦、擦撞还有翻覆及二次事故，那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我们要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
0: 嗯，好，
1: 那若有毒瘾戒制的问题啊，
0: 是
1: 需要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的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来寻求咨询以及转介。
0: 对，这个蛮好记的谐音哦，770-885，请请你帮帮我。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好。那么非常感谢国道七队民间分队的小队长来告诉我们这些路况消息，还有不要毒驾哦。谢谢小队长，小队长辛苦喽，谢谢你，
1: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主任，拜拜。
0: 好的，刚刚国道七队民间分队的周传祥小队长有提到，就是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如果有毒瘾戒制的问题或者是需求，都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哦， 0800-770-885， 请请你帮帮我寻求咨询还有转介。另外就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发生事故车辆还可以行驶的话，依照开放离波拍移等七字诀，也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开放离波拍移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翁水霞姚万的基地。

王瑞霞、翁水霞，所以请我带去歌曲《遥远的记忆》，遥远的回忆。遥远的记忆。国一高速公路先前北上头屋路段 125.5 公里，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中线车道，这起事故现在几乎到排除了，后方车多到苗栗交流道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先前台61西滨在北上的鹿港路段178公里有五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到了福兴交流道这边哦。北上福兴往事故点鹿港还有阳朔，台61西滨北上180到174，福兴到鹿港阳朔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停车场都已经塞车的是台14甲线，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另外台14线由于这个64公里的南投观音瀑布是重新开启，所以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周边道路南丰桥还有前往清境的路上都是严重的大塞车哦。观音瀑布周边停车场也都早就已经客满了，往清境的朋友就连带的受到影响了。他不是要去观音瀑布，他要去清境农场，结果受到观音瀑布这边塞车影响，哇，要去清境就严重的塞车回堵还有等待哦。好，麻烦要前往观音瀑布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现在周边道路都已经客满了一位难求，远景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的车辆罚款哦，请不要任意的路边停车。国道3号在南下121公里竹南交流道过后，内线靠近中线有一大片的掉落物，类似保险杆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云林系统往斗南的北上方向243到240公里，现在是拥塞塞车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西螺北斗园林塞车229到211公里，西螺服务区往北斗还有园林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

0: 速度哦，台中路段也是严重的大塞车，173到159的北上方向，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后里还有台安服务区20到40停停走走，头屋交流道过后往头份新竹竹北湖口塞车125到83公里，头屋交流道往头份新竹竹北湖口20到560走走停停的超级缓慢行车速度，北上中立路段62到59公里时速40到60，南下泰安服务区往后里还有丰原159到168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3号北上南云交流道过后往竹山民间南投塞车250到224公里，南云交流道往北到竹山民间南投现在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哦。草屯雾峰也是车多，217到209公里，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彰化和美196到191公里时速40到60，清水服务区往中港系统还有大甲苑里严重的塞车回堵，国道3号北上172到156，清水服务区往中港系统大甲还有苑里20到40停停走走，超级缓慢的行车速度哦。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也是严重的拥塞回堵啊，时速不到40不到30，新竹往北到宝山100公里到98公里，新竹系统到宝山这2公里现在都是10到2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76到62公里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现在也是拥塞塞车，三鹰往树林还有南下土城往树林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4号在西向的14到11公里后丰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现在车子比较多哦，速度当然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国6高速公路西向的6K 到 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旧镇交流道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目前国道6号西行的 6K 到 0K 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时速20到560左右。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都要麻烦用路人行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这个施工路段哦，尤其是今天哦收假日的第三天，北返的车潮非常非常的流量很大，如果行经这个路段遇到塞车，建议先从台61线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线跟苗八线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从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级线返回台61线北上继续来行驶哦，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你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路不熟，想问一下你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乌龟桥啦。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我今天是怎么了哦？ ID 讲唔对去呢哦。
1: 嘿，你 长伯。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1: 嘿呀、啊，李长伯，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没法度啊，哦，最近哦。

0: 李明服务哦，啊，熊包赢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1: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0: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2: 怎么味道怪怪的、
1: 啊？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六十一西滨快速公路北上180到174福兴鹿港阳错路段，受到先前鹿港这边有五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影响，所以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从180的福兴交流道，或者是177公里的鹿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那么先前鹿港路段的178公里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围堵到了福兴交流道这边。建议驾驶朋友不想塞在车阵当中的话，虽然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是有回堵的车阵，回堵六公里长哦，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那不想塞在车阵，可以先从180福兴交流道，或者是177鹿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线的替代道路。

在这声。大家好，我是莫凡星，如果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陪伴你长长久久。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礼拜天傍晚的5:33，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快关雾峰受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目前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拥塞，所以如果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就会遇到塞车。建议在国道3号改下211的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者是209的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国道3号202公里。快关要汇入台七四线受到西行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建议驾驶朋友不要从202快关汇入台七四哦，一定就会塞车。你可以在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先前国道1号北上170.3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线车道，这起事故截获到排除。台14甲线和欢山周边的道路现在都是车子好多好多，而且停车场早就已经客满了，请大家不要存有一丝希望哦。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而且合欢山周边道路车流好大塞车，停车场早就已经客满了，一位难求。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哦，取缔违规的车辆，请大家管好荷包哦，避免荷包大失血收到罚单，不要任意的路边停车。

0: 国道三号南下竹南往大山的方向，竹南交道过后121公里左右内线靠近中线，据报是有掉落一大片的掉落物，类似保险杆之类的掉落物，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请稍微小心闪避哦。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的道路现在都是车多，速度很慢，而且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早就已经客满了，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请不要任意的路边停车哦。刚刚所听到的是叮当还有吴若希所演唱的广东粤语歌曲《谈恋爱》。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通中心报好你听啊，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5点39分，快要40分哦。连线那都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苏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Hello， 苏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刚刚提到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嘛，所以其实今天呢已经有出现第一波的北返车潮。那我们从国道一号来跟大家做个说明，我们从比较南边一点来先跟大家讲，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北上过了大岭之后，整体的行车速度都会开始变得比较慢一些。那在云林系统到埔尾以及过了西罗服务区沿线到园林，目前呢在这两个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一些，车速呢大约只有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呢，在过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彰化系统，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车流量也有在增加的情形，那

0: 行车速度的话呢，大约是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在北上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三义。这个路段呢，尤其又是在过了丰原到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车速非常的慢哦。现在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行车速度的话呢，大约是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而已。那继续往北呢，就是在北上过了头屋，沿线到新竹系统。目前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多，比较车速慢的情形。车速的话呢，目前大约只有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南向过了后里，沿线到丰原，也是稍微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目前看起来呢，行车速度呢，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再过了南云，沿线到民间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那再加上稍稍有几件事故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继续往北过了民间到中心这个路段呢，一样是有车多的状况，但是行车速度呢是稍微快一些些，大约有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另外继续往北呢，则是在北上过了草屯，沿线到中投，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这个两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没有收到特殊的状况。但是呢，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车速大约也都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另外继续往北，则是在北上过了清水服务区，沿线到苑里这个路段呢，是稍早受到事故影响。那目前整个北上的车潮啊，再加上刚刚事故有这个回堵的情况嘛，所以说整个路段的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目前整体的车速呢，大约是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而已。那另外我们继续往北呢，则是在北上过了通宵，沿线一直到西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尤其呢，在北上的后龙到西滨路段呢，这边的车速大约也只有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主要呢，也是因为北返的车潮再加上事故影响，有导致这个回堵的状况。那一样请大家多加留意。那再来我们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四号是在西向的台中系统出口这个路段呢，因为受到要往国一方向的车多影响，所以说在台中系统出口的匝道内是有明显的回堵排队情形。最后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的话呢，西向目前在过了国姓之后，沿线到雾峰系统都是车多回堵的。那另外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在国六西向雾峰系统出口这边外侧路间有一个这个故障车辆的停放，也请大家小心。那最后想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在国一北上的虎尾还有埔盐系统，以及国三北上的西滨，还有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的匝道，以及国三南投服务区的变道，以上讲到的几个匝道啊，都会在今天晚上的九点过后恢复正常的通行。再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加油，因为今天真的连假第三天，整个北返车潮会比较大一些。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蛮多车多回堵的路段，大家如果有行驶在这个地方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再稍微跟前车把这个安全距离拉长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反应时间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就是祝福大家在连假的最后，不是倒数第二天，还是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旅途，然后平安的回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素林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素林哦，多谢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么刚刚中区交通的树林非常贴心的提醒用户人驾驶朋友，今天还有明天休假日的倒数这两天，27号今天礼拜天，还有明天928礼拜一，这两天的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的21点哦，如果你要利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北上是不行的哦，是封闭的。还有国一的虎尾北向入口交流道也是封闭的，在晚上9点之前。国三西滨交流道北向入口同样的在晚上9点之前是封闭的。国一 埔盐系统北上，还有国一虎尾交流道北向入口交流道，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流道，今天还有明天收假日最后。

0: 今天虽然是四天连假的第三天，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不过今天北返的车潮就大量的涌现了，导致国一、国三还有好多的省道现在都是有塞车的路段哦。遇到塞车，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
1: 即时路况不好立哉。

0: 中秋四天连假的第三天，倒数第二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5点49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嗨，诗琳您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流量大，其余南屯交流道、台中交流道、大雅系统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大致顺畅。台汽式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松竹路上匝道车流量大，以及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松竹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汽式西向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河南路车流增加，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至文心路车流量大，其余中清路、五权西路向上路车流大致顺畅。目前在新光原柏以及奇美商圈周边车流量较大。另外在高铁台中站区车流有增加趋势。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接济施工路段车流增加。太原路往

0: 同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为李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中秋及教师节连假愉快。
1: 好的，谢谢诗琳的贴心提醒还有叮咛。诗琳辛苦咯，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哇，接获到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路况补充说明，台74甲线快关花坛在西行的9公里花坛往乌日的方向上坡路段，外车道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在换轮胎当中有闪警示灯，但是没有摆放警示三角锥哦。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如果你刚好行驶在台74甲西向的 9K 路段花坛往乌日的方向，在上坡路段这边稍微小心注意下下，这边本就是车多，现在外车道又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在换轮胎当中哦。另外就是这个高美湿地还有三井奥莱无期观光渔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在中秋连假的这四天，9月25号到明天9月28号礼拜一这四天，每一天早上10点到等一下18点等一下晚上的6点，台中港三井奥莱无期观光渔港还有高美湿地沿线等等的观光游憩景点人车都是非常的多哦，所以为了避免造成交通的瓶颈，会针对周边道路还有重要路口实施疏导管制，而且会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监控哦。在执行期间都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执勤的员警还有协勤移交指挥管制措施减速慢行，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客满，都要另寻周边的停车位来停放哦，不要违规停车，当然也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在中秋佳节，亲友欢聚，总会很开心喝酒，但是要记得哦，就是喝酒不开车，酒开车不喝酒，没有喝酒的人才可以开车啦，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0: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赤赤甲线清境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台十四线在64公里埔里观音瀑布的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的情形哦，而且停车场早就已经客满了。因为这个园区是重新开放，所以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台十四线西向75到64公里雾社到观音瀑布下山的车流，现在回堵车阵有11公里这么长哦，回堵11公里这么长，下山的车流拥塞回堵，回堵的车阵大概有11公里这么长。当地员警已经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停当中。台61西滨在北上222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这边内车道有发现到一个大轮胎的交通障碍物哦。台74甲线在西向9公里花坛往乌日的方向，就在上坡路段外侧停了一台旁门的小客车，正在换轮胎，有闪警示灯，但是没有摆放三角锥的警示标志。台十四线除了埔里观音瀑布周边塞车，西向75到64雾社到观音瀑布下山车流回堵11公里长之外，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哇，周边现在也都是车子好多好多，塞车，停车场早就已经客满了哦。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国道3号202公里快关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受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国三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哦。如果从202快关要汇入台七四，目前是塞车的哟。台61西滨北上180到174福兴到阳朔路段塞车回堵6公里长，这是受到先前鹿港路段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多回堵，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六点整，我是罗大佑。要来去吃饭了吗？带上你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配上景广的好音乐，享受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梅山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北上了 71.5 公里，过了高原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14线在64公里埔里的宽银瀑布周边车子非常的多，那目前停车场都是满场的。以及呢，在台14线西向的75到64公里雾社至观音瀑布下山的车流拥塞回堵，来到11公里长，那远景都在场加强疏导当中，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14甲合欢山周边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而且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台61线双向102公里到94公里之间，后龙至竹南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以及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尽量避开这个施工路段。那也因为今天北上车流量大，建议大家从台61线的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那在台61线北上 0.3 公里淡江大桥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22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北上180公里到174公里之间，福兴至阳错路段拥塞回堵，来到6公里左右。目前呢，车流量都还在疏解当中，建议大家可提前下鹿港177公里或是福兴180公里匝道，改到台17线替代道路来行驶。那在台74甲线西向9公里花坛往乌日方向上坡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自行换轮胎的状况，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请您持续留心。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竹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

收听明道 FM 94.5高在西凉沟金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车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个小吃店啊、便利商店、加油站或者是餐厅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不好、精神疲惫的时候也必须先稍微休息一下，小眯个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功能还蛮大的哦，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喝饮料补充能量再上路，或者是活动筋骨做一下伸展操，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今天还有明天，也就是连假的倒数这两天，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晚上9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欢迎是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在晚上9点之前是没有开放的。另外今天还有明天收假日最后这两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国一普盐系统北上的交流道、国一湖尾北上的交流道还有国三西滨北上交流道也都是封闭的哦，到晚上9点之前，9点之后才会开放这三个北上的入口交流道。

沈芳如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唔通放阮在上逼》，原本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车多，而且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现在就获得好消息哦，停车场已经有空位了。好，台六十一西滨原本北上福兴到阳朔路段，福兴往鹿港还有阳朔180到174，稍早是受到鹿港这边178公里有5台车子的事故，所以后方塞车到了福兴，导致

日福新往鹿港阳朔都是塞车回堵，现在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了。台61在北上222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这边，内车道有掉落大的轮胎皮油，这是台60

长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台74甲西向的9公里花坛往乌日方向上坡路段外侧停了一台小客车，正在换轮胎当中。台14线64公里埔里观音瀑布周边都还是车流颇大的，而且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这是因为园区重新开放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去欣赏这个美丽的观音瀑布，导致台14线现在下山的车流拥塞回堵11公里这么长哦。台14线西向的75到64公里雾社到观音瀑布下山的车流拥塞回堵，回堵的车阵大概有11公里这么长，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取缔当中。国道3号202要汇入台七四，受到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先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国道3号209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竹南路段121公里内线靠近中线有一大片的掉落物，类似保险杆。台61西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用路人行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这边的施工路段，尤其是今天北返的车流相当的多，如果塞车可以从台61、99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哦。

陈茂峰说：“恩情我带给我去爱阮有偌深哇！今天是四天连假的第三天，倒数第二天，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

0: 6:15，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6:15，连线到的是国道二队赵冠宇分队长，来告诉我们机车路况消息。分队长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国道二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路况应该是车流蛮多的，塞车吧？
1: 对。
0: 嗯，
1: 好，那我们国道二队的话，国一的部分是从杨梅到圣宜，那国三的部分是从香山到云。那目前国三的话，南向都是顺畅，北上的话，从西湖服务区开始一路到西滨，这一段车都非常多，那行车速度就是30到40，那目前这边是没有事故。那在国一的部分也是南下顺畅，那北上的话，从一路从铜锣

0: 然后到我们湖口这边车都非常非常的多，那行车速度大概是介于20到40，那目前这个路段也是没有事故的，那就是廉价的那个飞堵这样。
1: 嗯，就纯粹车多。
0: 对，没错没错。
1: 是晚上9点之前，是队长你说。
0: 对，那我们因为你刚刚说晚上9点之前嘛，没错，我们今天到9点之前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大道会实施大道封闭，所以如果是走那个61的话，那个要从西滨上至要改道，要从竹南上或者是从象山上这样。
1: 嗯，也就是晚上9点之前还有明天都还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
0: 没错没错。
1: 嗯，好，最后开车交通方面的小叮咛还有小小的提醒。
0: 那这边还是要提，因为中秋连假大家可能都会有烤肉，那烤肉 有些人可能会喝酒，那这边还是特别提一下，不要酒后驾车，现在酒驾罚得非常的重，那你如果酒驾被抓到是36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而且如果你是累犯的话还会一直打驳上去。
1: 嗯，
0: 那所以这边还是提醒大家，酒驾害人害己啊，那个喝了酒就麻烦找酒后代驾或者1+1帮你把车开回去，不要自己开车
1: 的。嗯，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二队的赵冠宇分队长提醒和说明，分队长辛苦喽，谢谢您，谢谢，拜拜。
0: 好，谢谢。
1: 台61西滨在北上222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这边，据报内车道有掉落大的轮胎，有大轮胎掉落在台61西滨北上222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哦。台74线在东向 25.5 公里太原往太平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台14线在64公里埔里观音瀑布周边，现在是车子好多，停车场都已经客满，园区重新开放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导致台14线现在下山塞车。西向的75到64公里雾社到观音瀑布下山现在都是回堵的车阵，拥塞塞车，回堵大概10公里11公里这么的长哦。当地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规车当中。

省道台61西滨双向竹南到后龙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的双向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还有平面渡口改善工程，用路人行程规划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94到102公里这个路段哦，避免塞车，尤其是今天哦，连假的第三天北上的车流相当的大，如果遇到这个路段塞车，你可以先从台61的99公里大山交流到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先跟苗八路口右转苗八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一极线返回台61西滨继续往北来行驶哦，来避开施工的拥塞路段。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哦，大家都是要北上了，不等到明天了，所以今天北返哦，第三天就开始严重的塞车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43到235公里，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湖尾，现在都是车多，速度缓慢哦。北斗往园林严重的塞车220到211，国一北斗北上到园林的方向，现在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还有彰化系统40到60的缓慢速度，大雅系统交

0: 得到过后，往丰原、后里、台安服务区还有三义交流道173到150公里北上的路段，现在都是严重的塞车，回堵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国一北上173到150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后里、台安服务区还有三义交流道都是20到50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好，那么在三义过后到苗栗稍微喘口气，苗栗之后又开始塞车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头屋头份40到60新竹系统过后，哇，速度更慢哦。国一北上的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都是20到40的缓慢速度。苗栗到湖口都是车多，苗栗到新竹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速度更慢，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车子会比较多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今天也是大家都倾巢而出啊，都不等到明天最后一天哦，今天就是第三天，大家就开始北上了。国道三号二高现在北上的250到224公里南云交流道过后，往竹山、民间、南投都是塞车的。250到224公里南云交流道过后，往竹山、民间、南投目前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必须过了224公里南投中心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会好走一些。但是来到了草屯雾峰又开始塞车了。国道三号北上的217到209公里草屯雾峰系统还有雾峰交流道20到560的缓慢速度。彰化和美196到191彰化系统北返到和美时速也是40到60。中港系统往大甲交流道塞车169公里到164公里中港系统北上到大甲交流道时速20到40。134到11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往北到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也都是不到40不到30的超级缓慢拥塞的速度哦。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4到11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要小心哦，现在车多多，速度很慢哦，不到40不到30。北上新竹往宝山的方向100公里到96公里新竹系统往宝山交流道还有休息站也是20到60的缓慢速度。76到62的国三北上方向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高原龙潭大溪也是20到450的缓慢行车速度哦。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的6 K 到0 K 6公里到0公里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雾峰系统现在都是车多多，速度非常的慢哦。行驶在国道6号西向的6公里到0公里东草屯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衔接，小心车多，速度缓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2: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3: 嗯，好。
2: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4: 知道啦。
3: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

0: 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1: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0: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1: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0: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1: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省道台61西滨双向竹南到后龙路段94到102公里正在进行悬挂大桥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所以如果要行程规划的话，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94到102公里这个施工路段哦。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北返的车流相当的大，如果行经这个路段塞车，建议从台61 99大山交流道汇出改走替代道路哦。国道3号202公里快关要汇入台七四线，受到台七四系西行西向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的影响，所以不建议从国道3号202快关汇入台七四线哦，一定塞。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哦，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潘月云来关心6:15今晚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湾女子举重好手陈慧今天在名古屋亚运69公斤级以抓举106公斤、挺举126公斤、总和232公斤顺利拿下银牌，金牌则由北韩的宋国香以三破世界纪录的273公斤带走。棒球部分，台湾代表队则在铜牌战面对中国队时，靠着旅美先发左投林玉明缴出8局无失分、外带10次3振的绝佳表现，中场以5-1击退中国拿下铜牌。4天连假进入尾声，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收假日将以北返车流为主，建议在南部的民众最晚中午12点前北返，宜兰民众返回台北地区则建议在早上9点前就出发。请听一下报道。
2: 明天是中秋连

0: 寒假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北部地区国五的部分，从宜兰往平林路段的北向车流，大约在早上九点左右就会出现。国道一号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关西到大溪，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北返车流出现，请驾驶人务必留意。预报员苏家庭说，
1: 中部地区也是在国一西罗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北返的车流。国三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还有国六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些中彰投路段在明天的下午过后呢，也会开始有一些车多的状况。南部地区的话，一样是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车多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
0: 高工局建议北返民众，国一国三部分可以改走台六一线作为替代道路，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六三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以走台七十四线或国道四号，相关资讯可上公路局网站或使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积极协助支援社宅、长照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近五年各机关依法拨用取得国有不动产超过8000公顷，让国有土地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由淑燕报道。
3: 国有不动产是国家重要公共资源，除了妥善管理，更要依国家发展及公共建设需要适时提供使用。财政部国产署透过拨用及保留国有土地，积极支持居住正义、长照服务及幼儿教育照顾等政策，也支援国家产业发展、水利治理及灾害防治等公共建设，协助科学园区取得扩建用地及水利署河道治理工程所需土地，同时也透过国土拨用扩大各地方政府防灾量能。财政部国产署组长吴巧梅说，
4: 透过提供国有土地来协助地方政府建置防灾行动通讯平台，强化灾害潜势地区通讯服务，提升重大灾害应变能力及城镇的韧性。
3: 国产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配合国家政策及公共建设推动，积极协助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取得所需国有不动产，透过国产资源的妥适配置及有效利用，支援国家整体发展，扩大国土公共效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及线上黑熊通报系统，并提醒山区活动民众做好垃圾管理，降低人熊冲突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5: 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台湾部分区域已出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而降低人熊冲突最重要的关键是妥善管理可能吸引黑熊的人类食物与垃圾。林业署署长林华庆说，
6: 请务必妥善处理自己所带来的这些垃圾，特别是有食物的残余或者是厨余的这些垃圾那能够做妥善的这个管理，那才能够避免熊呢更加的接近人类生活的这些地方。
5: 林业保育署也正式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发生地点及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林业保育署首度公开装置之前长期追踪野放黑熊的野外活动状况，并已在台东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与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高风险区域导入 AI 影像辨识与预警系统，当侦测到黑熊接近时，能让管理单位及早掌握资讯，并采取防范措施，降低人熊冲突发生机会。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桃园男子担心遭警方查获毒品，在盘查过程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原警见状迅速反应，将他压制，现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静杰的报道。
7: 案发晚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自行巡逻，在桃园区复兴路发现46岁江姓男子神情恍惚，主动上前关怀询问。交谈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色紧张，答非所问，还不时四处张望，立刻提高警觉。果然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追缉，范闲在逃逸过程不断回头查看员警是否追来，加以赤脚逃跑，在逃逸不到20公尺便在骑楼滑倒，当场遭警方压制逮捕。员警随后在他的口 口袋查获毒品安非他命，案经在反锁讯后，邱安一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8: 男子因持有毒品担心遭警方查获，在盘查过程中假意配合，随后伺机逃逸，民警迅速将其压制，当场查获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并衍生各类治安问题，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或侥幸心理接触毒品，以免触法挨罚，后悔莫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男子开车行经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闯红灯，辖区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为随后实施拦查，在驾驶座下方查获多样毒品。魏静妮的报道。
9: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两条逮捕：一，得保持莫学被自一岁陈述；二，得全面辩护人；三，得确凿调查有利证据。
10: 警方宣读全力逮捕30岁持有毒品的陈姓男子。五分局公园派出所员警凌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北区中华北路一段跟大河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尾随到大兴街226巷内实施拦查。公园派出所所长王瑞勋说：“
11: 本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30岁男子驾车于中华北路闯红灯，遂上前拦查。经同意搜索后，在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及彩虹烟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侦办。
10: 警方在驾驶座下方查获了多样毒品，另外查扣手机3支跟疑似贩毒不法所得新台币19,000元，警方将他逮捕待案侦办，但嫌犯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阴性，未厘清是否涉及毒驾，警方依法采集尿液送验，相关结果将待检验后依法办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涉嫌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柯姓男子清晨遇到警方临检，不断拒绝配合，还出手推挤员警，在旁的弟弟妹妹也加入攻击，员警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使用辣椒水将3人制服。林孟平的报道。
12: 金龙市警局第四分局中山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行经西定路，发现53岁柯姓男子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不料柯姓男子不但拒检，一旁的弟弟妹妹还联手攻击警员。第四分局副分局长陈宏辉说，
13: 不料柯男拒绝配合，并推挤怒骂执勤员警，其在旁是兄妹2人，随后亦加入攻击警方，现场情势一度紧张，为制止暴力行为及维护现场安全，员警依法使用辣椒水并对空鸣枪示警，迅速控制现场，并将3人依法带回。
12: 警方表示，过程中员警和柯姓男子等人都有擦挫伤，所幸没有其他人员伤亡。警方侦讯后，依妨碍公务罪将3人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强调暴力攻击员警、挑战公权力，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嘉义县竹崎乡独立山国家步道重要中继站奉天岩，历经9个月整建后完工启用，提供山友更舒适的休憩环境。周游前的报道。
14: 奉天岩常年免费提供热水、茶具及厨房空间，让登山客能在此休息泡茶，也成为独立山步道热门的中继站。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过去会刊时看到庙方免费提供茶水给山友，深受这份人情味感动，因此推动环境改善。县长翁章良说，
15: 这个所在现在已经整理得比过去更加清气，而且更加美观。奉天岩网络查一下然后会当来这行一下来这泡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所在若要行步道会当来这个所在所以会当恭喜非常好的设计跟规划，希望大家一起来奉天岩。
14: 县府表示，这次的工程拆除旧戏台，扩大庙城的空间，并增设电动遮雨棚、茶具置物柜及改善厕所，提升登山及参拜游客的休憩品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从云林来到彰化求职，却因体力不支瘫倒路边，和美警分局员警暖心关怀，确认男子家庭经济环境不佳，以巡逻车跨县市再送平安返家。黄俊伟的报道。
16: 彰化县和美镇仁安路有男子瘫倒路边，救护人员和员警初步评估没有生命危险。

0: 危险，只有细微脱水症状，坚持不愿就医。处理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
1: 水尾伫咧彰化市哦，还是伫咧新港？新港迄边吧。哎，你哪会想要去水尾找头路？趁钱才要去。
0: 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持有中度身心障碍证明的男子，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暗自运用存下来的零用钱搭车来到彰化求职，途中体力不支，身上的钱也全部花光。
2: 民众与家属切莫认为只是出门找工作或去附近走走就掉以轻心，往往一时冲动或缺乏评估，让身心障碍者独自远行至异地，极易引发脱水、入岛或遭遇意外危害。
0: 和美警分局提醒，如果在路上发现孤立无助或身体不舒服的民众，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警方将全力给予协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一些提醒，青少年忧郁症状容易被忽略，家长应提高警觉，及早寻求专业协助。陈玉涵的报道。
4: 小晴三年前就医时坚定表示要考上医学系，但考试失利后自信心受挫，出现焦虑、忧郁等情绪。医疗团队除了药物治疗，也搭配非侵入性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并鼓励他规律运动，透过音乐舒压，在家人陪伴下逐步找回身心韧性。卫福部台中医院身心精神科主任张秉纯指出，青少年忧郁症不一定以哭泣表现，也可能出现易怒、拒绝或头痛、腹痛等身体化症状，容易被误认为青春期叛逆。
5: 青少年的话，他其实症状就比较多变了，他有时候会以这种暴躁来展现，他会这样，我们医学名词叫 agitation， 就是说他会激躁。在心理学上讲说，其实他的这个自我其实就有可能因为这种担心人际、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担心自己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他的自我好像就碎裂成一片一片一样。那这种时候，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会很反射的，就是用激躁然后来应对这样子。
4: 张主任提醒，面对课业、人际及未来等压力，年轻学子不必独自承受，若情绪长期无法负荷，应寻求身心科医师或心理咨商协助，陪伴自己走过低潮。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5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中东部地区24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等等，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前往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礼拜天，四天连假的第三天。现在接回到国道6号在东向的零公里，从国三南下一转进国六，路间有停了一台跑马的小客车哦。另外同样是国道6号在东向 22.3 公里，国姓往北山的方向，路间也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哦，所以国道6号有两台抛锚的车子哦。

分别是在东向零公里，也就是从国道三号南下一转进国六，路肩停了一台抛锚的小客车，还有在东向 22.3 公里，国信往北山的方向，路肩也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哦。哇，接获到好消息哦，台十四线西行69到64公里，南投仁爱乡南丰路段到埔里观音瀑布下山车流，原本回堵11公里这么长哦，后来回堵5公里，现在都已经顺畅好走了。国道三号202公里快关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线，受到台七四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先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国道三号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不要从202快关汇入台七四哦，一定会塞车。台61西滨在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在进行玄宝大桥的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所以如果您要出游或者是要经过的话，尽量避开这个路段，竹南到后龙94到102公里的这边，尤其是今天四天连假日北返的车流相当的大，如果北上或者是南下来到的这个路段的话，建议先从99公里的大山交流道汇出，改走替代道路哦。先前台七四在东向 25.5 公里太原往太平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几乎到排除。台61，哇，现在天色暗哦，小心有掉落大轮胎。台61线北上222公里，云林麦寮交流道这边内车道有掉落大轮胎。国道一号在北上斗南往湖尾240到235公里，现在是车多的瓶颈。另外西螺过后往北斗园林埔盐系统还有彰化229到192公里，开车在国一北上的方向，西螺服务区过后往北斗园林埔盐系统彰化还有王田，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在168到150的北上丰原过后往后里还有三义的方向，20到5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132到83公里国一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过后往头屋头份时速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新竹系统过后就开始严重的塞车了。国道一号北上的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往竹北还有湖口，现在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行车车速哦。南下则是在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国一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有路控不轻控，控吧控控控控控一里三都下离。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平常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拨打0800000123之后是拨打二，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周末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要拨打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同时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比较容易搞混的是，要提供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中彰投还有苗栗，是按三，由台中分台受理这个路况。如果要提供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必须要按四哦，由台南分台来受理云嘉南地区的路况讯息。高雄是按五哦，跟以往的三不一样。之前要提供高雄路况是按三，不过在今年115年1月开始有一点改变，提供高雄屏东的路况，拨打0800之后按五哦，由高雄分台来受理高雄还有屏东的路况。台七四线在东向 25.5 公里太原往太平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两公里长，现在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回堵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国六高速公路在东向0公里，从国道3号南下一转进国六，就可以看到路肩停了一台跑马的小客车。另外同样是国道6号在东向 22.3 国姓过后往北山的方向，路肩也发现到一台跑马的小客车停放哦。国道3号从202快宽交流道下来汇入台七四线，受到台七四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所以不建议从国三202快关汇入台七四，一定会塞车。那么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或者是209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

国道一号接货道在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的方向 103.5 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南到头份的南下路段，哇，边坡有起火的情形，目前消防队封闭外车道在处理当中，还好这个烟雾目前暂时没有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行车视线。驾驶朋友行经国一南下103.5 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的南下路段，稍微小心注意边坡有起火，目前消防队封闭外车道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目前烟雾暂时没有影响到高速公路南下的行车视线。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尽管给躺住平的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那 103.5 公里新竹系统到头分路段边坡起火燃烧，目前消防队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目前烟雾不会影响行车视线，但还是要请您多多注意。国道6号东向0公里从国3南下一转进国6的路间，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靠。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458公里丰港路段右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台二线北上11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三貂角到福隆路段目前车多定点。台九线南下 449.7 公里到 453.2 公里之间，新路至丰港路段目前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5: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四连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7:05，快要06分喽。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凉口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柔君哲辉所恩情的台语歌曲《天生一对》。五楼空不跟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03.5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的方向有边坡起火，目前消防队封闭外车道，在灌救中烟雾变大了，会影响到高速公路。

路的行车视线哦，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国一南下新竹往头份的方向 103.5 公里左右的路段，稍微小心注意边坡起火，消防队封闭外车道，在灌救当中烟雾变大了哦，会稍微影响到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视线了。

0: 中秋节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7点10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张书伟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听广朋友大家晚安。先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打扰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西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以及大里一至太平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车流量均是偏大的。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宁明路往市区方向车多，荷兰路至惠中路双向车流偏大。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百货公司星光三月与大圆百现在有要进停车塔车流。水南转运中心现在车流正常。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目前车流顺畅。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目前周遭车流也是顺畅好走的。台中高铁站在站区一路

往高铁站方向车流增加趋势。南达坡卖场目前车流顺畅，好事多大卖场现在车流正常，另外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皆是顺畅。最后提醒各用人，夜间上路时，

国道1号接活道北上 125.8 公里，苗栗过后往头屋的方向，哇，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到中线车道，国道2的远景赶往处理当中。如果您开车行经国一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的方向 125.8 公里左右，稍微小心中间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国一北上的 125.8 苗栗往头屋有事故。另外在北上园林过后往北斗 211.8 公里，园林往北斗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中间还有外侧的车道，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

0: 听到的是黄飞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心瓜插几的》，其中的口白哇，最近引起很大的回响哦，大家似乎蛮喜欢。刚刚所听到的口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 103.5 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的南下方向边坡起火，目前消防队封闭外车道在灌救当中。这个烟雾本来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不过现在变大喽，会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行车视线，驾驶朋友请小心行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有两起事故，211.8园林往北斗，还有北上125.8苗栗往头屋的方向，都是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都是占用到中线还有外线的车道。国道三号202公里汇入台汽四线，受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都要请驾驶朋友稍微有点耐心来通过来行驶咯。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2: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2: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3: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月27号礼拜天晚上7点17分，国道1号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塞车哦，持续车子好多哦，聚集在一起，流量比较小，速度很慢哦。国道1号北上220到211，北斗往北的方向往园林的路段20到40的缓慢速度，埔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207到192公里，时速40到60，台中系统往后里还有3亿车子也是不少哦，165到150，台中系统往北到后里还有3亿的方向。另外就是苗栗往头屋头份新竹竹北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20到40，相当缓慢拥塞的行车状况哦。因此在国一北上苗栗到新竹湖口现在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132到83的国一北上方向车多，速度比较慢。苗栗北上到头屋头份新竹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交流道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传过了一个好消息，在南下的丰原原本车多，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您可以放心来通过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没有车慢的情形哦，速度缓慢的状况，现在都是90以上的行车速度咯。

0: 国道1号北上两起事故都分别接获到排除喽。北上 211.8 园林往北斗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北上苗栗过后往头屋 125.8 公里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这两起事故现在都接获到排除。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中秋佳节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9点21分连线到国道三队大队部玉志清副大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晚
1: 安。晚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副大队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用路人驾驶朋友说一下国道三队现在的辖线范围路况怎么样？
1: 好的，那本大队的辖线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雍色路段都在北向哦，就是大概在北斗到园林路段，以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跟台中系统到三义这三个路段车多雍色一点，目前的速度大概都约可以到40到50左右。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台76线的福兴端到中兴系统，这两个路段目前的车况都正常。
0: 好，那么连续假期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像是到今天晚上的9点还有

0: 明天最后一天还有没有一些哪些的交通疏导措施？
1: 好，在我们大队辖线部分，在到目前到晚上九点跟明天的12点到21点哦，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北向的入口，以及西螺交流道往西螺服务区方向的入口，这两个路口会实施管制。那如果要行经的部分，可能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改道行驶。
0: 嗯，副大队长对于开车的分流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1: 好，那这次的连假高工局有做出一些在费率上面的一些调整啊，就是大概在9月28号之前都采取单一费率。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它是采取单一费率再打8折。那另外就是在9月28号的0点到5点也会有实施暂停收费的这个政策。那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妥善的来利用。但是也另外做个提醒哦，如果在0点到5点夜间的驾车，可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避免疲劳驾驶的状况出现。
0: 嗯，如果晚上会想睡觉就不要利用这个时间哦，省了一点点钱但是就比较危险。
1: 是的。
0: 嗯、好，那么
1: 另外在
0: 好分队长
1: 说，另外在改道的部分那中部路段、嗯、我们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进出台中地区的话，可以由国三陆丰系统到国一台中系统、国三中港系统双向的部分，可以利用国道三号的雾峰交流道接台七四线，再接台国四的潭子系统，一直到国一的台中系统，可以直接通到国三的中港系统，就可以避开中部比较拥塞的一些路段来行驶。那另外在大雅到园林的双向部分，我们也建议可以走台七十四、台七十四甲线，再接台一线，可以往返台中到彰化地区。这两个改道的路线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
0: 好的，那么做一下，像是二次事故啊，或者是系安全带、防治酒驾，还有载重车事故的一个宣导。
1: 好的，二次事故通常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它所产生的那个影响程度通常都比较严重、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发生了简单的 A3 轻易事故，比如说人员都没有受伤，车辆也都还能够移动，我们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尽快的先移动到相对比较安全的处所，比如说路肩或者是避车弯，甚至是下交流道之后，利用110或1968 APP 里面警政报案这个选项呢，都可以直接联络到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我们会立即派员去处理。那这个部分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说日后的保险理赔可能会受到一点阻碍，这个是完全都不会的。那尽快的离开主线车道，不要在主线车道逗留，就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嗯，在6月份有发生一起 A1 的自小客车因为超速，这个超速速度太快行驶撞击到交通岛的事故，导致这个驾驶伤重不治，是不是请副大队长再说一下？
1: 好，那这一起事故的确他的当事人的时速，我们利用一些科技的设备去推算出来，的确是超过160以上。
0: 哇，
1: 那我们也在这边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严重超速的案件，我们会在不定时的在容易超速的路段来实施取缔。那如果超速超过40公里以上，除了处罚新台币6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之外，车辆的牌照也将要吊扣6个月。
0: 嗯，
1: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呼吁我们的驾驶人哦，除了避免受罚之外，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更是不要严重超速，甚至说不要一般超速，它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0: 速度太快，反应就会变得比较慢，十次车祸九次快，速度太快就是反应会变慢，来不及。
1: 依照我们的推算哦，那大概时速100公里每秒移动的速度是大概 27.8 公尺。
0: 嗯，
1: 那我们人的反应时间大概接近2到3秒，那可能一个晃神就是车辆已经移动了接近100公尺以上。所以我们要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维持在标准的速限下行驶，那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那最主要是跟前车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等等，这些方法都可以避免事的发生。
0: 好的，最后就是请副大队长做一下毒驾的宣导。最近新闻常听到毒驾。
1: 对，那使用毒品以后驾车，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反应迟缓，那判断也会失准，那对于车速的控制也会比较没有办法精准，容易引发追撞啊、翻覆或者二次事故。那毒驾如果一经查获，汽车驾驶人最高可以处罚12万元的罚款， 那车辆会

0: 被移至保管，并且吊扣驾照1到2年。那拒绝接受毒品检验的部分也是处18万元的罚款，并吊销驾照。那如果已经涉及到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的部分，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我们建议非但不可以吸毒或驾车，那连吸毒本身也是违法的事情。这边也就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去接触毒品，更不要吸毒后驾车。
1: 嗯，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三队郁志清副大队长副座的提醒还有说明。副座辛苦咯，谢谢您，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请代表本大队敬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再见。
0: 好，谢谢。
1: 国道一号在南下 103.5 公里新乳系统过后往头份的方向边坡起火，目前消防队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国道3号202快官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受到台七四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的影响，时速比较慢哦，所以要呼吁驾驶朋友就是注意到行车的路况，并且耐心来行驶咯。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0123。

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哇车子变多了起来哦，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如果利用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请小心，目前是车多的情况哦。

0: 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1: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也一定要做这个吗？
2: 抱歉，不小心撞到你了。
3: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0: 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2: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0: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3: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2: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4: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9月27号，礼拜天晚上7点34分，今天也是中秋佳节4天连假的第三天。国道6号在东向1公里雾峰系统往旧镇交流道的方向中央分隔岛，有看到一个路人在走动哦，已经转达给相关的单位前去关心还有处理了。驾驶朋友行经国6高速公路，在东向1公里左右，看到中央分隔岛有一个路人在行走当中。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多了。国道1号在南下103.5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的方向边坡起火，消防队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下下咯。省道台61西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正在进行玄宝大桥改建，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行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至后龙的施工路段哦。尤其是今天哦，第三天，4天连假的第三天，北返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如果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建议从台61线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在台61跟苗8路口右转苗8线接国道3号大山交流道北上，再由国道3号119公里竹南交流道驶出，接台1几线返回台61西滨，继续来北上哦，避开施工拥塞的路段。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是第三天哦，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往北了，所以导致今天是第三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哦。今天第三天就出现北返塞车的车潮了。现在看起来在北上229到211公里，西罗服务区过后往北斗还有园林的方向，都还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在北上的160到150公里，160到150，后里过后往泰安服务区还有3E的方向，行车速度40到60，132到83公里，苗栗过后往头屋、头份、新竹、竹北湖口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其中新竹、竹北湖口速度更慢哦，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的丰原

路段有好消息，原本国一南下165到168丰原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都有生命，有政府

0: 接驳到国道六号，在东向的一公里雾峰系统往旧镇交流道中央分隔道，看到一个路人在走动当中。台76在双向11到15公里浦沿到浦沿系统的路段，沿途的路灯都是不亮的哦，一直到北斗才会有路灯。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中秋佳节4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7点41分，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上线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组长你好，晚
2: 安。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乌日分局的这个辖线范围，重点应该就是在台中高铁周边的道路。
2: 是。目前这个台中高铁周边的道路呢，这个台74线下高铁的这个匝道呢，目前呢是车比较多的哈。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它高铁站的二楼啊，就是这个下客区的部分呢，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要前往这个高铁站，

0: 这个我们可以从五权西路匝道先下，然后直走再接到法子东路，我们从建国路这边上这个高铁站会比较顺。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到这个高铁站二楼呢，我们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坐7到12节车厢或是自由坐的，那您就是在这个前半段一 B 门的部分下车。如果您是坐1到6号对号车厢的，可以到中段1A 跟这个2号门的部分来下车。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有比较有效能够分散的这个车流，不要全部都堵在上二楼前半段的部分。大家不要担心，二楼后半段都还有很多的位置可以停车。
1: 哦，二楼的后半段都还有很多位置可以停。
0: 对，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说，很多民众很多听众朋友会在到了这个上高铁二楼之后，会担心说后半段没有地方停车，那大家前半段一看到有空位就插进去。可是这样就造成说，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的部分呢，就大部分的车都在前半段。那反而造成了，对，就是说大家上二楼上不去。反而中间后段的部分都还是有空位。
1: 是，所以后段的部分都还是有空位。好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么交通疏导措施或者是开车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叮咛跟提醒。
0: 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我们在这个高铁站这边请也是希望我们从市区，今天的话呢应该是接近连假的尾声了，所以我们比较会看到的是说是要结束假期，要北上要南下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些家人们，那所以请大家就是除了我们可以接送之外，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我们这边有台铁，有捷运甚至有公车可以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尽量的来做大众运输工具有效的来缓解这个高铁，这个台中高铁站周遭整个车流容纳的一个负载的状况。好，那这样子呢也可以让大家呢来坐车的时候比较不会说我好担心说塞车然后赶不上车班最后发生这个车票买了可是却坐不到车的状况。所以还是尽量的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高铁站。
1: 好的，了解，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的呼吁还有提醒还有贴心的说明以及小小的叮咛，谢谢组长辛苦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今天是4天连假的第三天哦。好，在今天第三天还有明天928最后一天，这两天的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的9点，现在是7点45分哦。在晚上9点之前，如果你要利用国道1号普捷系统北上的交流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国道1号虎尾交流道北向入口交流道也是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这三个交流道在今天晚上9点之前是封闭的，国一普盐系统、国一虎尾还有国三西滨这三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在晚上9点之前匝道都是封闭的。明天最后一天28号礼拜一也是一样哦，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

0: 好，中秋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7点47分，这里是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我是赵翔，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刘佩岑预报员来告诉我们天气概况。预报员你好，晚
1: 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其实明天的天气也蛮类似的，而且这样的天气大致上可以持续到周三，也就是9月30号的这一天。大致上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5度，其中在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是温暖稍微偏热的感觉。中午前后要留意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夜里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3到25度，但是上是舒适的温度，有一点日夜温差，感受上都还算是适合外出活动的天气形态。最后再提醒，在周三之前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以及澎湖地区，在满潮期间水位是比较偏高的，可能会有出现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有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气象署的预报员，辛苦了，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之前在国道1号南下新竹过后，往头份边坡起火，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所以南向的车潮都已经顺畅好走，驾驶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先前国道1号南下 103.5 公里新竹过后，往头份有边坡起火，消防队员很辛苦的抢救之后，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目前南下的车潮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3号在北上刚刚接获到一起新的事故，国三二高北上227公里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道的方向，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到内线车道。如果您开车在国道3号二高北上南投交流道过后，往中心交流道的方向，公里数大概是在227左右，请小心内线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0: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记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中秋佳节四天连假的第三天，9月27号星期日晚上7点55分，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本来车多，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变成正常的行车车流，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27南投交流道往中心交流道，两部车子的追撞，占用到内线车道。台76在双向11到15公里普盐道普盐系统沿途的路灯都是不亮的哦，驾驶朋友表示一直开，开到北斗才有路灯，所以请小心驾驶咯。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五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现在靠近晚上8点钟，还是北上有车多的情形哦。北上还是有车多的路段，像是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还有中心交流道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那么其中227，中内线车道又有2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227又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到了231南投服务区这边的。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往中投交流道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有一个路段横都很塞，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哦，在国道3号北上134到11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的方向，目前国三北上134到115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过后往后龙大山竹南交流道都是塞车哦，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新竹茄东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还有宝山的方向，103到96公里，时速也是慢的，20到60。桃园的龙潭往大溪，新北的三鹰往树林，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一北上北斗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车多，台中系统往后里还有三义的方向，时速40到60，苗栗往头屋头份车子也是比较多，新竹过后往头竹北还有湖口，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目前都是塞车的拥塞的，时速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今天还有明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是没有开放的哦，是封闭的。感谢您收听今天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HE 怎么办，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6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入口，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7

公里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两台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约一公里车流，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咯。再来，台一线北上459.9公里到441.4公里之间的丰港到加路车站这个地方，目前车多拥塞；而在台九线南下438.3公里到442.7公里的这个草埔到丹路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而在台九线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的双流路段，两车道呢是提前缩变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埔盐到埔盐系统沿途的路灯都没有亮，一直到北斗才有路灯，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同时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4: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3: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4: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3: 哦，那怎么办啊？
4: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3: 有，我现在开很慢。
4: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3: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4: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5: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星星堆满天》。时间晚上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齁，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8公里这个地方，在五堵之前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事故消息，北上的227公里的南投到中心路段，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

61线北上说 145.5 公里清水路段内线车道梯子在这边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再来看到的是排除

北上303.4公里，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狗狗误闯状况也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3号的双向关庙出口，先前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台86线下匝道地方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都已经疏解开来。再来台一线北上394公里的屏东交流道到九如交流道，好，先前说这个地方哦，更正好是在这个台一线北上的458公里丰港路段外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的状况呢也截获排除。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先前车子比较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喽。再来是新进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也要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今天连续假期的第3天，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还在进行的呢，是匝道封闭的部分哦。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1号的湖尾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所以呢哦，距离这个解除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一直到晚上的9点，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避开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这个主线回堵长度，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呢，雪穗还有6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的14呢，都各有2.5公里的排队，宜兰跟罗东也都有2公里的排队，苏澳目前也有1.5公里的排队车流，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如果呢您真的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走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包含了这个台九线啦，或者是台二线的滨海也都可以来做分流，因为呢如果您现在走国道五号的话，看起来真的没有比较快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所以来听到的是蔡昌宪的歌声《有缘》。

听到的是蔡昌宪的歌声，有闲时间暗时八点十九分。好啦，歌曲声回来，然后路况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台61线北上 145.5 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路肩，好，这个梯子掉落的状况呢，请您持续的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咯。

好，再来哈，我们来看到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埔盐到埔盐系统的这个路段呢，沿途的路灯都不会亮，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通行。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好，请大家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0。

好，连续假期来到了第三天了，好，明天还有一天，那应该蛮多的人呢，今天就开始慢慢的有回程的这个考量了，哈，那或者呢，好，明天这个可能会放空一天，没有安排，那今天呢，还会给他嗨一天。好啦，今天下午呢，其实在这个今天下午的行程是跟朋友去打太鼓，然后呢，就在这个大直桥下呢，就看到好多好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好多好多年轻人呢，还在桥下烤肉啊。好啦，那这中秋连假呢，不少的民众真的是吃了烤肉啦，吃了月饼啦，或者是真的诶。非常开心的瘫在这个沙发上哈，或者呢，可能这个零食啦、饮料啦，真的是不忌口。好，那假期呢也进入了后半段了哈，也有些人开始想说，哇，这几天的这个放肆啊、大鱼大肉、喝饮料、吃零食呢，可能会想要来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啦，或者是呢断食来还债哦，那就有这个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啦。好啦，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说呢，要这个恢复平常哈，跟之前一样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也不用刻意的挨饿哈，我们就从下一餐开始恢复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是断食哦，是正常的饮食。好，那营养师就说啦，一餐呢多吃之后呢，不用刻意的再。

下一餐或者是隔一天呢来进行断食补救，你呢可以从下一餐就调整分量、哦、稍微选择清淡然后少油的饮食，多吃蔬菜。那饮料呢则是可以改由这个白开水啦、哦、或者是无糖的饮料为主。好，那如果呢这几天啊真的是吃月饼啦、吃烤肉等等这些比较高油高糖的食物吃的比较多，接下来的一两餐呢仍然可以适量的来去摄取主食，可是呢要来尽量的减少精致淀粉跟甜食还有高油脂的食物。好，那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恢复规律均衡饮食，不用刻意的来去断食或者是跳过某一餐。好，那这个连续假期呢也进入后半段了。好，如果你还有聚餐的话呢，好，这个营养师也提醒也建议啦，就是呢你白天呢也不用特别的为晚餐齁来去故意的挨饿，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晚上还有约齁，那你白天也不用刻意的来去这个不吃东西齁，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以清爽均衡为原则。那在聚餐的时候呢齁也可以稍微的来挑选一下啦，可以选择少油炸的齁，这个少高油脂的料理，多吃一些蔬菜啦、蛋白质啦齁，蛋白质的部分呢你也可以选择鱼类、鸡肉、豆制品或者是一些比较圆形的食物，那避免呢连续几餐都吃得又多又油又负担。好，那不晓得大家家中剩下的这些月饼啦，剩的量还多少呢？好像我们家，昨天回家呢，就看到这个桌上呢，摆满了大概两盒满满的月饼哈。那当然啦，哈，也不用这个一次就吃了好多好多。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怕浪费的话呢，也可以跟家人来做分享啦。好，那营养师也指出，好像这种常见的，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蛋黄酥呢，哦，为例，它一颗的这个热量呢，哎，我刚刚看到稍微有点吓到，虽然每年的中秋节呢都在提醒大家，但是每年看到还是会觉得会吓一跳哈，因为呢这个蛋黄酥真的就两口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两口呢就吃下了250到300的大卡哈。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相较于这个平常的白饭呢大概相当于半碗的白饭哦。好，所以如果呢你有吃到蛋黄酥的话呢，你就可以适当的来去减少当餐的这个面啦、吐司啦，或者是这个饭的这个主食，或者是你在吃蛋黄酥或者是其他月饼的时候呢，可以切小份跟家人来做分享啦。好，那有些人就想说啊，我最近吃了这么的多齁，要不要来去运动一下呢？齁，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大家齁，这个吃饱过后呢不建议立刻的来去从事这个剧烈的运动啦、跑步啦齁，因为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消化道的血液循环，大量的呢会抑制你的肌肉群，反而会影响到消化。那应该要做些什么运动好呢？齁，你可以改以散步或者是一些比较轻度的活动来去帮助肠胃蠕动啦，好像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好齁，大家不妨呢也可以趁着这个吃饱饭过后呢，也可以来去这个居家附近呢走一走、散散步、看看月亮、吹吹晚风。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齁，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呢吃得开心、吃得愉快，但是也要记得吃得健康哦。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我在客厅做的梦》。

0: 像哎、欸。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5: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5: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4: 真的耶，我同事在

0: 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0: LINE
1: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持续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八公里无堵之前，路间呢自小客车停放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哈，麻烦大家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消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在过了坎顶机车误闯的状况哈，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61线北上145.5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这一把梯子掉落状况呢，也接获排除。好，晚上8:38齁，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今天呐，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持续进行当中的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以及湖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目前是持续进行匝道封闭的，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好，那在这个国道上面的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齁在这个中午1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同样也会来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湖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所以也提醒大家齁，明天如果您要使用国道北返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们纳入一下您的这个行车考量了。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明天是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

好，晚上8:39，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五堵到汐止这个南下路段，目前车速是维持在30公里。而在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车速都非常的慢，尤其是新竹到湖口这里车速不到40公里哦。那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西滨，还有嘉东北上到宝山休息站，龙潭到大溪，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看到中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开始一路北上到埔盐系统，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呢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到南投，车速维持在30公里，过了南投到中兴后，车速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接着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那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平林到石碇车速维持在40到50，过了石碇到南港，好，邀请您持续留意，目前车速会慢下来不到4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主线雪穗呢，回堵长度是6.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也来提醒，在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有2.5公里的排队，宜兰跟苏澳目前都是1.5公里，罗东有2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如果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也可以来多多利用台九或者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

0000123来通报咯。晚上8:4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30万年老虎前的作品 Here I Am。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30万年老虎钳的作品 Here I Am， 时间晚上的8:4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是在北上的88.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呢，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啦，虽然说呢这个事故排除了，可是后方啊回堵了10公里的车流齁，10公里，所以呢要麻烦大家齁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目前呢齁这个看起来啊车流是回堵到了新竹系统齁。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齁，北上的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再来是在台北市齁，目前在国庆大会的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49，高分听到的是黄奇斌的歌声，那不然我要去到位。

的胃，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声，那无你我要去哪里？时间来到暗时的8:53。好，来新进的路况消息呢，是在市区哈，屏东县的万丹乡说，在和平西路跟西环路口有2台机车发生事故了，目前现场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8公里，在五堵之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而在国道5号北上呢，在这个主线移空目前是启动的，紧搜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在台76线双向的11公里到15公里之间，埔盐到埔盐系统哈，沿途路灯不亮的状况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赶快几件事情来帮我们检查。第一个呢，就是您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哦，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车灯要帮我们检查之外呢，您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记得车辆状况也要帮我们检查一下哦，5油、4灯、3水、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功能都正常，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时间也不早了齁，那也很多的人呢、这几天这个行程都比较满，或者是说呢，您可能要这个开车回家的路上齁，可能这个长途的车程真的是开的比较久，可能有些时候呢会比较累一点。如果您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齁，或者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啦，肩颈有点酸痛啊，脚有点麻，屁股有点酸啊，齁，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给他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不要给他硬撑啦，找个地方休息，洗洗脸，喝个饮料，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Linda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my friend. Hello.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是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这个地方呢，目前呢、要请大家持续留意的是

0: 从内湖过来呢，哦，快要到堤顶的这个地方，要请您一定要小心车前状况，因为目前在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好慢，维持在1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也就是雪穗这个路段，车速也只有在30到40。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是在40公里。而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工程，在这个交通管制是持续的，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麻烦大家经过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汇集超过500位国内外专家与贵宾，2026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9月19号在台北君悦饭店登场。面对极端气候、灰色地带袭扰及地缘政治风险，论坛从居民协作、心理防卫、国防科技到关键基础设施的面向，探讨当危机真正来临，政府与社会如何维持运作，并从国际经验中建立台湾自己的韧性模式。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持续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不只是为了因应威胁，更希望透过民主伙伴合作，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3: 当威权主义企图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应该以韧性输出信心。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民主伙伴就更应该携手合作。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我们所有的准备都为了守护人民福祉，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2: 而韧性如何从政策落实到现场，演习两个字成为论坛反复出现的关键字。今年台湾演习出现多项第一次，包括地方政府指挥所依照战场情境转移到地下备援处所，医院将重要医疗功能转往地下，以及台湾中北部进行涵盖约1700万人口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指出，演习目的在于验证准备能力，演习后还要透过检讨持续修正。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则强调，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真正投入演习才有意义。
4: 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2: 面对军事威胁，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创办人拉奇则从不对称作战切入。他认为台湾拥有主场优势，面对军力规模更大的对手，不需要以相同方式正面竞争，而应善用科技及自身优势，采取更加不对称的作战思维。
5: You have to cheat. You can't fight fair. You need to come up with things that are...
6: No more asymmetric.
5: Yeah, you need to be much more asymmetric. You need to have no honor in figh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you know, I once got in trouble with this when I was saying this.
2: 不过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提醒，台湾面对的威胁也包括网络攻击、经济胁迫以及电力、水、通讯等系统遭到破坏。除了预防，更重要的是透过演练测试危机发生后的应变与复原能力。他强调，当系统遭到突破，真正的问题是能多快恢复。 论坛也从资讯环境、心理防卫到经济与供应链安全，讨论如何让社会在危机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关凌芝的歌声《How High the Moon》。时间晚上的9:17。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在北上的27.5公里三重之前的外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会逐渐疏解当中。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8公里无堵之前的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台82线，要提醒您，东向的24.3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已经通知处理。那在台86线的西行12公里到11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的外

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避开。好啦，我们来看到目前齁，晚上9:18了，路网图上面的表现看起来在北部跟中部依旧是好多路段都好塞。好啦，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5号后，目前在国五北上的主线雪穗依旧有 6.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跟宜四好都有 2.5 公里，宜兰跟罗东也都还有2公里车流，苏澳有1公里的排队齁，麻烦大家真的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显示齁，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不到20的，过了头城到平林雪穗这个地方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车速是维持在40-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是维持在30-40公里，那过了五堵之后一路到汐止系统以及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50公里之间。而在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维持在20公里。好，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苗栗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是在40-50公里，过了竹北到湖口车速是在20-30。再来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西湖服务区一路到西滨，车速呢是在40-60公里之间。那在大山到竹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30公里。接着来看到在嘉东北上到宝山休息站，车速也只又维持在40公里，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和车速也是在大约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40-50公里。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开始一路到埔盐系统，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都是慢的，维持在40-50公里。而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这个路段要特别提醒您，目前车速是在20-3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是维持在30-40，过了南投到中心车速是在40-50公里之间。再来往南走，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咯。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1，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一子乐团《秋胖几杯酒》。

现在是一支乐团，手捧一杯酒，时间来个暗时九点二十五分。好啦，吼，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呢，我相信蛮多的人吼，可能在跟家人朋友聚餐呐、啊，吼烤肉的时候呢，难免吼都会小酌一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喝酒的话，吼，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吼，如果真的有喝到酒的话，吼，记得照安全的代价咯。好，歌曲声回来，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台76线的双向11公里到15公里。好，先前说在这个埔盐到埔盐系统路段，沿途的路灯都不会亮，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哈，还是帮我们检查一下啦，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时间晚上的9:27，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先来自阿米特网中最狂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凭证系统埔盐。

0: 地统南向入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 9月26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浦沿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0: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廉价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时间晚上的9:38。好，来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7公里，说过了细致，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吼，来看到在台61线的新进状况，说北上的235.2公里台西之前的路间有一只鹅吼，这个误闯的状况在这个路间，好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哈。再来是台82线东向24.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86线西行的12公里到11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同样通知处理。再来是台北市后，目前在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持续进行当中，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哈，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哈。好啦，时间晚上的9:39，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雪隧依旧还有6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还有2.5公里，宜兰1.5公里，苏澳也是1.5公里，罗东有2公里的车流哈，麻烦大家好持续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时间晚上的9:44了哈。好，来路况消息，赶快的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啊，车速慢下来了，而且是非常的慢哈。因为呢，在南下10.7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五堵到汐止呢，这个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20的，车速非常的慢，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一南下10.7公里，在过了汐止后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后方车子真的很多。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更慢了，不到10号。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在30，平林到南港好车速是在40公里。好，所以呢从宜兰开始一路北上车速呢好都是慢的。好，麻烦大家真的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一的高架提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呢还是稍微慢一些齁，目前维持在40到5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车速都是不到40的。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到西滨，车速呢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左右。龙潭北上到三鹰，还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接着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以及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也都是慢的，好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心，车速是50到60公里。再来是在国道六号的西行旧正到雾峰系统，车速是在40到50。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47，听到这一首歌就来自 LaForce Stay With Me。

晚上9:50，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这个道路状况要持续的来帮大家整理。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呢是持续进行，会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哈。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而在台北市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中山北路6段的福国街福国路到中城路这个地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新北市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是维持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7公里，在过了汐止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这个屏东县的万丹乡，在和平西路跟西环路口，先前呢有两台机车事故，好，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

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八十二线的东向24.3公里，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啦。

好啦，那在路况上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好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

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9:53。最近呢，是不是大家也都还蛮关注这个运动赛事的呢？好，因为最近正在进行的是2026的名古屋亚运。好，那截至在今天齁，9月27号的今天，现在齁，中华队呢齁，这个台湾队呢，在2026的爱之名古屋亚运呢，总共累积获得2金7银19铜，总共28面的奖牌。好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这个在重要的金牌部分呢，就是游泳的王冠宏哦，在日前呢男子的200公尺蝶式决赛夺金哦，拿下台湾亚运史上首面的男子游泳金牌。好，那另外一面的金牌呢，就是软式网球混双组合，由于凯文跟黄诗源代表队呢，所拿下了本届的首金哦。好，还有就是呢，今天呢，这个棒球呢也拿下了一面铜牌。好，那今天中华队呢由这个旅美投手林玉明呢所先发主投，狂飙了 10K， 中场呢是以5-1大胜中国队，为台湾再添一面铜牌。好啦，那目前呢在这个爱之名古屋的亚运呢还在持续进行，我们就继续呢为我们的台湾中华队加油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齁，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齁。那在今天呢，其实今天晚上啦，到目前为止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路段呢，都还在塞车哦。好啦，那目前呢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齁，还是要提醒您，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的话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在明天呢齁，这个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也要来提醒您齁，是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虎尾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会来进行管制。高承载管制部分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好，这个高承载管制呢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所以呢好，这个明天呐，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教师节齁，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开车路上呢，记得这交通疏导措施也要一并的给它纳入考量啦。那明天也是教师节，也在这边预祝所有的教师们明天教师节快乐咯。好啦，今天也非常开心齁，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

讲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这个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毫慢，不到1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平林到南港车速也只有在40。而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呢是维持在20公里左右。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后龙北上到西滨，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到30公里。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在北斗到园林路段车速维持在30，而在国一北上的台中系统到三义，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控。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光它从不等候，一转眼我们都在教室钟声中长大。感谢每个求学阶段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让我们在成为大人的路上充满宝贵的回忆。祝每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耶、yeah,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哦。刚上这个主播台呢，看到这个路网图，真的车子蛮多的哦。如果在国道开车的话呢，请务必掌握呢安全的前后距离哦。也祝福大家中秋教师节连假要开心。好，那同步也看一下呢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现在全台湾齁天气都是不错的，通通没有下雨，但是路网图真的是好堵齁，几个路段请大家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在北部啦，国道五号前呢，雪隧前我看一下齁，大概是排队呢五公里左右啊。撑过这五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哦。另外呢，国一和国三北部很多路段也是蛮多车的，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后龙北上到大山，车速不到40公里，诶，好像是返乡的车子比较多齁。然后呢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北上到宝山，也是不到23公里的状况。还有是国道一号呢，目前看起来齁，从这个新竹系统一路呢北上到了湖口这边啊，整体车速是通通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这个路段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部堵车路段是落在北斗到园林这边哦，国道一号啦，车速呢不到30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包括有个瓶颈点哦，是落在呢国道一号的后里北上到泰安，这里的车速不到30，所以请大家齁在以上点名路段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但南部看起来哦哟顺顺顺齁。好，有任何的路况也欢迎你的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看到亚运呢，中华队真的超级厉害齁。目前呢截至9月27号今天为止呢，台湾代表队已经拿下了3金7银19铜的成绩，总共呢有29面的奖牌哟。

是的，我们中华队的好手们、好脚们一起 Never Give Up， 持续呢点亮奖牌哦。那在刚刚呢，其实晚上八点多有看到新闻哦，就是呢我们这个傅兆璇哦跳高也是夺金的状况，然后目前整体看起来呢，也是本届台湾队哦第三金哦。也是呢台湾在这个亚运史上呢田径项目的第八金，也写下1966年之后呢相隔60年以来呢台湾在田径的亚运史上的男子选手的第一金哦，真的非常的厉害。晚上的10点15分，那当然齁、哦、在国道上的大家也要 never get up， 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哦。那任何路况也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那几个路况请大家持续小心啊，像是呢在台六一的北上235公里啊，说台西交流道路段的路间疑似呢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然后是排除的状况，在台82的东向呢 24.3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还有是国道排除的状况哦，国一的南下 10.7 公里，汐止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说到今天路网图怎么那么堵齁、哦、没错，这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齁、哦、你说是不是啊？

好像蛮有共鸣的，是不是？刚放完齁，马上收到很多听众的回馈，说好赌齁。对呀、啊，搞什么月亮节齁，那么赌。要请大家务必啦，拉大车距，小心驾驶。那同步请大家齁，要注意了。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宜兰入口匝道是车多定点哦，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哎，大家齁，真的辛苦了。我知道心里很烦，但是车距一定要拉好哦，不然如果不小心一个擦撞齁，这些的妖音啊齁，大家陪你一起堵到天荒地老，所以请大家呢务必呢把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231公里的南投服务区前内侧两台车事故齁，恰打雷啊一定要塞离齁，现在很多路段车子还是好多好多，所以请大家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拉大哦。同时带你关心到呢这个地震的讯息哦，在今天下午3点33分的时候呢，宜兰县政府南方 31.8 公里处有深度 36.9 公里地震规模4.4的地震发生哦，那感受度呢？最大感受度是花莲县哦，是2级，彰化县是2级，那其他县市是1级的，所以请大家也要留意呢地震的发展。有任何最新消息，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刚刚听月亮惹的祸还不过瘾是不是？来哟，继续唱起来呗。

好的，听到李翊君版本的《月亮惹的祸》，大家真的辛苦了。好，也带你同步关心呢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刚提到，为什么中部那么堵呢？因为国一的北上231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修两台车的事故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及时回报，有你们真好。那目前看起来呢，我来监视一下现场的画面，真的是车子挺多的。然后呢，整体看起来哈，从这个西螺北上到园林呢，车速不到38公里。请大家啦，务必拉大车距，因为我看到三线道呢，全部是塞爆的状况。那有好几台车齁，你的车距怎么那么近齁，安内姆汤哦，赶快拉大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有关月亮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希望大家都会唱。让我们跟着李玟，好怀念的声音，对不对？月光爱人。

耶、yeah, ，好让人怀念的歌声哦，来自李玟，在当年呢，2000年哦，《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月光爱人》。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0，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呢，就两台车的事故哦，然后也导致目前三线车道都是满堵的，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了。整体来说呢，从虎尾一路延伸到园林后，这一长条呢车速都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呢，从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也是车多哦，整体来说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的话呢，从这台中系统北上到后里车速也是不到40滴。北部的话呢，车多点是落在国三的大山北上到竹南。还有呢，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都是持续车多。至于重中之重的国五呢，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不知道你看得到今晚的月亮吗？我看好多人拍的月亮金碎呢。

好的 ，Cindy 王心凌在月光下歌唱，各位在月光下开车哈，那尽管陪你不悲伤，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月光》，时间呢是晚上的10:35，也同步在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的入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台中这边难怪那么堵哈，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哈从这个台中啊一路北上到后里，车速不到36公里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9.6公里新竹系统的路间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外路间这边经过一样，请你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31公里呢，西螺路段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所以目前齁这几个事故车都导致了有回堵的状况。我知道心情很急，但是车距请一定要拉大哦。我看着现场的画面，好几台车，你的车距怎么那么近齁？安内唔汤哦，我不希望再有第二台车发生意外，好不好？我们一起顺回家。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点位是0800000123。好啦，刚刚齁这看着月亮烤肉，现在国道上面看着月亮开车也是另一种浪漫嘛，你说是不是？

Yeah， 听到张雨生在1992年的专辑《带我去月球》里面的同名歌曲，刚听到歌词中唱着哈，这空气稀薄是不是？在车上开车的你呢，现在车上正载着一家老小哦，所以呢，我相信这氧气是蛮缺乏的。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一起摇下车窗齁，就比较不会空气稀薄咯，让氧气灌进来，精神也会比较好。那同步呢，几个事故消息，哎，足矣。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一样呢，在国一齁，在北上的231公里呢，西螺路段内侧也是有两台车事故。一样顺着月球的线呢，听到陈绮贞和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哦。

透过歌曲呢，让思绪小小的私奔到月球，听到陈绮贞和五月天的歌曲。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4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中部齁，比较堵的路段，从虎尾到西螺是个瓶颈点齁，车速不到32公里。另外北斗到园林也是不到32公里的状况。至于呢台中这边哦，刚有提到呢，在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嘛，看起来呢交通有缓解。但要提醒的是呢，现在看起来齁，泰安服务区是爆满的哦，所以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不要去泰安服务区，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啊。还有呢是国道部分呢，要带你留意的是北部的部分比较堵的路段，是落在呢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还有是国三哦，国三怎么那么堵齁，从这个西湖服务区呢一路北上到了西滨啊，车速不到30公里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哎呦，听到《红楼梦》的梦个想爱人，但这个季节呢，不用望月想爱人了，因为你的爱人应该就在副驾驶座或后座吧。好，晚上的10:50哦，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1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99.6公里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看我的粉专，好多听众朋友来签到哦，哇，祝福大家哦，真的是中秋教师节连假呢，天天都开心。那结束之后呢，也是工作顺顺顺哦。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竹北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国三比较堵的路段是落在大山，一路北上到了西滨呢，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状况。中部部分呢，这里好堵哦，湖尾呢北上到西螺车速不到40，还有北斗北上到园林。

那车速是不到32公里的平均车速，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刚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里面有提到苏轼《水调歌头》的歌词，是不是？我们继续顺着舒适的轴线呢，听到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收录在1995年王菲的专辑《飞靡靡之音》当中的《但愿人长久》，也告诉大家好好把握当下，不管是家人朋友。时间是晚上的10:58哦，也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梁文音的《月光地毯》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地震。精灵，
1: 谢谢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素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金广路况导航。
3: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
4: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2，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定点哦，后面有回堵呢。排除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31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还有是国一的排除状况哦，北上99公里新竹系统外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0公里处呢，泰山转接道的外侧有机车往南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Yeah， 听到呢，卓文萱的作品《爱的城堡》。时间来到晚上的11点10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哦，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连书 I 卷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节目第二 part 给你一系列暖暖的歌曲，相信这个中秋连假呢也遇到很多暖暖的事情吧。好，那关心暖暖歌曲之前呢，一起来注意一下最新路况咯。目前在北部的部分呢，瓶颈点是落在竹北，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哦。另外国道3号的后龙一路北上到了西滨，车速也是不到32公里的状况。中部呢，瓶颈点是落在呢北斗，北上到园林啊，车速不到34公里。那同时车多路段是落在呢台中系统，北上到三义，车速整体不到50。另外呢，泰安服务区还是爆满的状态哦，所以你要上厕所的话呢，先不要去泰安哦，因为你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会更急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三的南下呢41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侧有两台车事故，再请你小心。一系列的暖暖歌曲在空中陪你哦。

让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有点甜，也是一种暖暖的作品，对不对？收录在他2012年《万有引力》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我相信明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也是有出门的打算，是不是？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哦，高温特报，点名县市来注意哦，是黄色灯号，就是呢，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包括是有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通通会达到36度以上哦。以上点名县市，请大家呢务必哦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啦。还有是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基本好一经处理后，但这个状况还在通报当中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游鸿明的歌曲《红糖水》，是他的1999年的5月的雪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还有要同时请你留意的话呢，包括呢是排除的讯息哦，国道1号的北上台中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整体来说齁，现在路网图呢是集中在中部和北部是稍微堵的。那尤其齁，这个西罗服务区北上呢到这个园林路段齁，整体来说齁，三线车道都是蛮多车的。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哦。时间好快，来到秋天。听到品冠的歌曲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听到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是他2008年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精神状况。我知道很多驾驶朋友还在路上，对不对？大家都辛苦了。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来了我们摇下车窗，让氧气通通灌进来。或是呢，诶，下车齁去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服务区齁都有很多很棒的服务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我刚滑了即时动态，还是有看到圆圆黄黄的月亮哦，不知道大家所在地欣赏得到月亮吗？今天月亮真的好大好圆哦。

好的，听到苏慧伦的歌曲《黄色月亮》，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啊。同时在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我来监控一下齁。现在呢在中部的部分呢，车辆多的地方是落在北斗北上的园林。整体车速啊是不到38公里的状况。那主要呢也要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在北部呢堵车路段呢是落在国道1号这边哦。国一的竹北北上到湖口呢只剩这一段的齁，车速是不到40的。国道3号两段呢是稍微车多，包括了后龙北上到西滨，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还有齁，这里也是蛮多车的哦，国道3号的关西服务区北上到高原，车速也是不到40。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样是一系列暖暖的歌曲陪伴你哦，他们是小虎队。

耶、yeah, 听到小虎队的歌曲《红蜻蜓》也是他们的1990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36分咯，也请大家、哦、多多小心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像是呢国道1号的北上台78线的云林系统的入口匝道外线是有猫咪、哦、走来走去，再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处竹林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嗯，明天还有一天连假哦，希望大家呢要做好车辆检查，不然在路边抛锚真的是蛮尴尬的齁、哦、那有任何最新路况也欢迎呢赶快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说到暖暖的歌曲就听到梁静茹的暖暖

们是 F4 所带的第一时间，时间是晚上的11:47，也第一时间带您关心的最新的路况哦。国一的北上台七八街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外线，爱注意哦，有好几只猫咪走来走去呢，有好几个驾驶回报了，请你经过时候呢多多小心。另外在国三的南下呢410公里诸天段的外侧两台车事故，要请你留意咯。路网图部分呢，我看起来呢目前哦国道5号是最堵的哦，国五前222大概是排队5公里啦，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另外呢在北部的部分，国一堵车路段是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28，另外国道3号的大山北上到西滨呢车速不到40的状况，中部这里还是很多车呢，北斗呢北上到园林车速不到36公里的平均车速，我看了现场的车子呢，哎呦比刚刚稍微舒缓一点，但车子还是蛮多的哦，那车距大家很乖哦，都有持续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请大家啦，车子很多心里很急，但车距一定要拉大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接着就让警广把你宠坏，他是杜德伟。

Yeah， 听到杜德伟的歌声把你宠坏，时间来到晚上的11:51，也同步齁，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呢大家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尤其中秋教师节连假家里都在车上，对不对？所以如果车上让你想睡觉的话呢，可以摇下车窗齁，让氧气灌进来，精神会比较好哦。然后跟着景广的 Tempo 一起唱歌，开心的回到家里吧。

它是歌神张学友的歌曲《真爱》，也是当年齁非常知名的汽车广告主题曲。时间是晚上的11:55，也带你呢留意小心齁几个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明天有些县市齁气温比较高啦，出门齁记得要补充水分，不要中暑。点名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以上点名县市来注意哦。时间好快，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FIR 的《月牙湾》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泰卡后眼黑粉丝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老师，各位教育伙伴，大家好，我是教育部长陈应耀。每次听到台湾学生在国际评比的优异表现，我心里都很清楚，这份荣耀背后最大的功劳就是各位老师，因为有你们用心教学，耐心陪伴，孩子们才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这段时间我走遍全台，从城市到偏乡到离岛，看见老师们无私为台湾教育的付出。你们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台湾人才培育最真挚的承诺，令人感动。谢谢你们用爱与专业点亮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我代表教育部向所有第一线的老师致上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为台湾教育的付出。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金广路况导航。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9月28号教师节的凌晨0点02分咯，也祝全天下老师教师节快乐。那也带您关心到呢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410公里竹田段，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哦。另外是国四呢，东向13公里处后里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金鬼爱注意呢。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在这个台七八的云林入口匝道这边呢，外线车道有好多只猫走来走去。最新路况呢已经是排除咯，也非常感谢现场人员的倒撒缸。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

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上幸运的事情，感谢老师包容学生的不完美，让他们在爱的环境中成长茁壮，自由自在活出自我。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哇哦，听到曾宝仪还有朴学亮所带来的子曰，也祝福呢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因为教师节的来源就是孔子的生日嘛。凌晨0:11咯，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一的北上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是国道4号的东向13公里呢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啊，那力被腿的袜加干单连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腿的袜哦。节目的第3趴用一系列时间的主题歌曲跟你在一起哦，它是古巨基。

0: 是什么？你说。
1: 对啊，爱到最后剩下什么？还是有满满的回忆和经验吧。不要再做错的事情了。听到古巨基的歌曲《忘了时间的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台六一帮我们小心这只黄狗狗，说北上的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哦，有黄狗狗给我走来走去呢。还有是国道4号的东向13公里处呢，后峰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情形。路网图部分现在是凌晨零点了，但是很多路段车子还是很多呢，尤其国道5号大家都还好吗？目前国道5号呢，从这个宜兰北上的头城呢是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撑过这5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会提升，希望大家齁车距帮我们拉大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来几首回忆杀的歌曲，听到呢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

耳边听到苏永鹏在1993年等到那一天那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哦，有让你回到那些年吗？时间是凌晨0:20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呢，帮我们留意的路段呢是在国五齁，怎么车那么多，从这个宜兰北上到头城呢车速不到完全定点不到10公里的状况，然后呢这个车子真的是回堵了4-5公里左右，希望大家啦帮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距有没有太近呢，如果有的话齁不要那么近好吗，我们拉大齁，因为我看了监视器画面好几台车，你的车距好吧快要皮皮串呢，我们一起齁跟事故 say goodbye， 请把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咯。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目前的车速不到32公里齁，也是车多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也一起齁打起精神不要想睡觉哦。

好啦，给你哦，人工呼吸。如果真的堵在车阵当中快受不了的话，那其实与其人工呼吸，不如摇下车窗哦，让氧气通通进来，精神会比较好哦。那目前看起来呢，要请你留意的路段还是国五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5公里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2公里内。国三只剩这里稍微多车，这里是竹南呢，北上到西滨车速不到60公里的状况。中部只剩这边咯，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50公里，其他路段齁看起来都顺顺顺神清气爽哦。

0: Yeah， 听到戴佩妮的歌曲《时间快转》，时间呢也来到了凌晨0:30，真的是非常的快转哦。那同时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一觉呢？如果有的话，好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0: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佮按赞，还佮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他是 JJ 的林俊杰，名字给跟我差一个字哦。所带来的对的时间点，时间呢来到凌晨0:36咯，也希望大家好多多小心一下那几个状况。在国道4号的东上13公里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4公里帮我们小心黄色狗狗后走来走去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刚好听众呢贴了一个FB 的那个账号，说好像是盗用我的账号，没有错齁，你可以在你的 FB 啊打上 DJ 俊校，会注意到呢瞬间有大概10到15个账号吧，我根本没那么多个人齁，所以呢可能你在网络上有人冒用我的照片敲你的话，不要理他哦。我只有这个自己的粉专和 IG 可以理的，那其他不要去理他这样。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是回报呢，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时间的歌曲也是一首世界民歌哦，来自陈奕迅的10年。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十年》，也相信能唤起你的满满回忆吧。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0公里呢，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还有呢，要请你小心的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金鬼爱注意呢。那我看一下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呢，剩下国五的大家要加油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5公里的齁，那撑过这5公里进了雪隧呢，车速会一路提升，也希望大家呢务必齁小心驾驶拉大车距。一再提醒啦，也希望大家呢一定齁不要有任何事故发生，让我们一起顺顺顺回家好吗？

耳边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歌曲 Seasons 四季，时间来到凌晨0:46。好的，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齁、哦、跟景广注意一下了。现在的路网图呈现上呢，国五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大概呢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以及呢车辆的车灯有打开吗？如果你的仪表板发现你的车灯亮成了蓝灯，也帮我们调回来哦，因为远光灯对对象的驾驶呢，把酒后哎不该松快呢。

耳边听到呢，来自于蒋美琪所带来的《月光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1哦，今晚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月亮吧？虽然云是稍微多了点，但稍微找一下下应该还是看得到的哦。现在全台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哦。至于最新的天气状况，也带你来关心了。今天啊，台湾各地呢，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好天气，只有午后之后的山区呢，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哦。所以邀请大家齁，去山区的时候要带上雨具，才比较不会淋湿。有关时间的歌曲呢，一首接一首的持续送给你。听到仓木麻衣的《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

Clarky 来自仓木麻衣所带的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也希望呢今天的歌曲您每一首都还喜欢哦。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来锤的哇哦。最后也关心路网图了，今天晚上的国五还是很多车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5公里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林凡版本的 Time After Time， 也希望你呢好好把握连假最后一天，享受一下呢度假的感觉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教师节有9月28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4号的台中环线东向13公里呢，后里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410公里呢，竹田段的外侧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84公里汉堡路段的外路间有黄色狗狗走来走去哦，经过要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的时间是9月28号，虽然说是星期一，哎呀，但是今天放假真是开心哈，对不对啊？但是呢，我刚刚啊要这个准备从家里离开，然后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好不开心啊！为什么呢？哎，这个走在路上哈，这大街小巷、还是有蛮多人今天还在烤肉的啦啊！哎，事实上呢，我在上个礼拜四甚至其实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再上一个礼拜就九月最后一周周末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哈、已经有人开始在烤肉了。不知道朋友们，哎，你是不是四天的连假啊？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天的这个凌晨开始了，你难道已经烤3天肉了吗？那要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喝点油切绿茶了哈啊，多吃一点蔬菜了哈啊。然后呢，因为今天毕竟也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对不对啊？这个今天要早一点洗洗睡啊哈、这个在明天星期二呢才能够这个完整的收心，然后呢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啊。好啦，那不论现在的你是这个还在享受最后一天假期的路上或者是你跟我一样我们这连假没有再休息的，还是要持续工作持续开车都麻烦你一起提振体力，小心的开车然后呢这个认真的工作咯要玩的当然是认真玩了哈，对不对？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001。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Ozone的歌曲 Purple Days 啊，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呢啊，这个问大家烤肉烤了几天呢 这个中秋节的连假到今天是教师节啊，第四天呢，嘿，我一片肉都没有烤。哎，这个朋友呢看到我说，哎，逸勋你没烤肉啊？我说没有呢啊，呵呵，家里没有特别提要烤啊，好像也没有朋友要烤肉啊，反正也没关系。呵呵，我也觉得这个烟熏的这个一生哈啊，真的是很难处理。本来有想说，你知道吗？现在房间有一些餐厅啊，这种个人烧肉店，还是自己真的很想烤肉的时候去吃这个人烧肉店呢？后来想想算了，好像要排队啊。然后呢，刚刚要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看到哎呀，哎，楼下的邻居就在烤肉，真的好想走过去问说，哎，可不可以请我吃一片呢？是不是非常的高频扑哈？好了啊，没有烤肉，那就抬头看看现在高挂的月亮咯。今天的月亮还算是蛮圆的呢哈啊，这个我在中秋节当天呢，这个下班完之后看一下这个天上月亮，就想说为什么那一天的月亮不是中秋节吗啊，怎么好像不怎么圆呢？后来看新闻才知道，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一天，其实就是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了哈啊，所以赶快补赏一下月亮吧。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似乎在11:00的时候呢，有些地方还在车多，现在看起来，哎呦啊，大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连国道5号呢往北今天是比较着重往北的车流量比较多，但看起来呢就是雪山隧道之前这个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都还有在动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有40-50公里上下，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就顺畅很多咯。

难得啊，在星期一呢还是 holiday 啊，我这翻了一下，在年底之前呢还有礼拜一还是 holiday 的吗？有诶、欸、啊，下个月的光复节连假啊，这大概就最后一个了啊，这个好好把握啦。刚刚听到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传进来说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啊有故障车停放，好，目前在处理当中啊。头城之前哈，哎，这个可能会稍微影响到一点主线车道，不过呢哈，一样就是过了雪山隧道之后，这车速都一路顺畅了哈，那更不用说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在平林石碇啊，那就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好，这个目前呢国道全线是暂停收费哈，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啊，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NCT Wish Old to Love。

稍早听到他们是宇宙人这首歌曲 Crazy 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今天晚上呢各地应该是晴朗可以看得到月亮的好天气对吧，不但呢没有下雨，这白天的天气还很热啊，说这个各地的温度呢都飙出了，白天这各地都飙出了34、35度的高温。中秋节却这个天气跟夏天一样，对不对？那今天呢这个教师节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呢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呢山区有零星降雨发生，但是应该也比较短暂了哈。那各地高温一样是很热的，台北盆地花东纵谷呢甚至有机会

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啊，外出要多多注意防晒，这个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啊，幸好就是说现在啊各地的这个气温还算舒适啦哈，南部可能有点热哈，因为是24到27度。好，这个在日本那霸海域附近呢，有一颗台风，这个苏力居啊，苏力居是谁呢？苏力基啊，苏力基啊，真的必须要说 ，Holy God 仔他没有来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哈。不过呢，他的方向会逐渐往东北远离啊，对台湾天气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连间接影响几乎也没有了哈。间接影响就是说云都被吸走了，所以呢。这个天气比较热啊，最后一天的这连假依然热情。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上面目前只有传出说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市区在新北市中和区的桥河路140号之前有朋友告诉我们说红绿灯故障呢哈，麻烦你这个路过路口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好不好啊。那今天国道省道是没有施工啊，让朋友们能够畅行无阻的过假期，但是市区可能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一样是有工程的，可是呢汽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是留意一下哪一线车道现在有在施工，这样就可以咯。来自 Billy 姐这首滑步向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好消息呢，稍早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入口匝道啊，原本说有故障车停放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看起来呢，国道省道吉隆隆顺顺顺啊，不确定国道五号哈啊，这个在雪山隧道之前呢，会不会还是有堵车的状况？因为我看这个1968高工局路网图哈，车速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看这个 CCTV， 车子不但是有在动，而且看起来是雪山隧道之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排队车阵，但是呢，进了雪山隧道之后，一路就顺畅好走了。

好，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哈，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另外呢，今天9月28号是连假最后一天，国道有相关的疏导措施，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首先呢，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虎尾浦沿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是会封闭的哟。以及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预期今天北返的车辆还会再出现一波，大概在傍晚之前哈。所以朋友们，相关的一个匝道封闭路段，还有高承载管制的时间，都要麻烦您留意了。高承载管制就表示车子里面只能必须要坐3个人以上喽。Oh!

好哇，非常及时哎、欸、啊！这个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说，哎、欸，国道五号现场哈、啊，雪山隧道之前，哎、欸，的确还是车多了哈、啊，所以看起来呢，啊，这个一路你如果从宜兰上来呢，雪山隧道之前车子还是比较多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不知道朋友们中秋节烤肉呢是不是烤到了今天，哎，应该星期一比较不会再有人烤肉了吧，对不对啊？因为毕竟星期二要开始上班啦、哎、我不太确定啊，说不定还是有阵阵的烤肉飘香，但是要小心哦啊，这个好多天这样子大鱼大肉呢也可能会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对不对？所以有医生指出啊，烤肉之后如果不幸感染上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呢，而事实上啊，多数情况身体应该是可以自行的痊愈啦，只不过呢还是会出现不舒服，对不对啊？这个医师提醒，如果你因此感染了肠胃炎哈，如果还能喝水，你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切记不要一口气猛灌水哈哈，或者是灌输跑啦等等的，以免呕吐加剧腹部的不适。啊，建议呢使用吸管，每隔几分钟就一小口一小口，以免的选择呢，你可以口服补益盐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电解质补充饮料啦哈、啊。那同时要严格避开酒精和咖啡因哦。哎，这个饮食方面呢，哎，也不用刻意完全的禁食。哎，你说，哎呀，这个肠胃炎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只能吃粥啊？好，或者是吃白吐司啊、水煮蛋啊等等的哈。哎，除此之外，哎，这个如果哎胃口恢复的话，事实上你还可以多吃一些低纤维的食物，这个帮助呢肠胃道黏膜进行修复，并且呢要充分的休息，保存体力。不过呢如果是因为这个像诺罗病毒或是轮状病毒哈，这个引起的肠胃炎，哎，你如果因此使用抗生素当然是无效啊，抗生素是以这个细菌引起的这个病症为主嘛哈，对不对啊？这个当然是需要医师开立评估之后，遵照医师的这个指示来使用咯，绝对不要乱吃啊。如果啊这个因此吃坏肚子，出现血便、发烧、剧痛，这个就真的必须要找医生啊来这个进行正确的诊疗。当然最后啊很重要的是要阻断家庭传播链，对不对啊？这个医生建议呢，如厕还有接触患者还有备餐进食之前，一定要用肥皂流动的清水这个洗手搓洗你的手部啊，至少20秒以上。这个你如果只有用酒精干洗手呢有时候是无效的啊，因为这个诺罗病毒呢它可能这个酒精的这个消灭程度是很有限的。那这个家中呢如果遭到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沾染的环境，你可以用

以50的这个比例稀释漂白水，然后呢来进行消毒。好了啊，还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在中秋还有这个教师节哈，连假大鱼大肉，哎呀，吃了好几天烤肉之余哈，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喽。来自白基胜和雅丽带来这首《原来爱》。

来自张栋梁这首《王子》，时间是凌晨的1:49。好，国道五号北上呢，雪山隧道之前哈，似乎还是车子比较多，还是车速比较慢啊，大概在40公里上下啊，甚至会有定点状况。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看起来是会好走很多。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在北上的杨梅校前路之前呢，说路间有厢型车抛锚，驾驶呢下车啊，似乎在待援了，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来自叮当，亲爱的陌生人。

来自日本的团体 News 这首歌曲《陌生人》，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等等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朋友们，哎，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北返，在回家的路上嘞？哎，这个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啊，希望是没有地区在塞车了。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这个北返的车流几乎都化解的差不多了比较没有车多的路段那么如果朋友们还是从国道5号往北走的朋友们，还是要小心留意咯。除此之外呢，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 69.4 公里杨梅校前路之前，路间说是有厢型车抛锚，那么驾驶是下车站在车子外面，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今天国道省道都没有施工，但还是有零星的夜间工程，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目前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另外在今天相关匝道封闭，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虎尾普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西滨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在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爸，我出门咯。
1: 哎，来来来。
0: 怎么啦，爸？
1: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0: 当然有咯。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1: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0: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0: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

0: 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时间来到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了啊！今天9月28号呢是教师节啊，真的要跟所有的教师啊，是说声教师节快乐，老师真的是辛苦了啊！但今天教师节呢，老师放假，学生也放假，大家都放假，对不对啊？不过我想到教师节哈，我就想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啊，因为呢啊，奕勋在这学生时代成绩还算不错啊，所以呢升到大学之后啊就打工哦，兼做家教啊，去补习班啊，这个解解题、上上课啊，然后呢到了这个9月28号的时候啊，觉得呢啊在班上很皮的学生呢，每次要上课的时候都不乖啊，这个叫大家安静的喊了很久啊，大家都这个没有做好，没想到在这9月28号当天，哎，这个学生还是会跟我说教师节快乐。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心虚，想说其实我也不算老师，对不对啊？其实就是啊，因为成绩还算不错啊，然后呢就去这个补习班解解题啊，然后呢这个上个一两个科目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有句话说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很多时候也可以担任别人的老师，对不对？好，你只要有一门什么样子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是别人需要向你学习的。但这事实上呢你也可以说了啊，这个身为教导者呢还是有自己的骄傲。哦，对不对啊？当然，这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要知道说，我们随时都需要向别人学东西，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是学生，对不对？所以向老师这个致意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永远怀着这个像学生一样的心态，永远一辈子努力向学。不知道你有没有保持这样子的热忱呢？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看起来大致国道都恢复稳定了哈，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一个塞车呢，上个

表示啊，有些地方雪山隧道之前还有车多，但现在看起来呢，雪山隧道之前也都已经是顺畅无比了呢。那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咯，希望你能够快速回到家里了。如果你是星期日这个很晚，然后北上到现在才快要回到家里的话，可能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好好的洗洗澡休息啦。接下来夜间持续的工作的朋友呢，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目前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上个小时是有传出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69.4 公里路间呢，说是有这个箱型车抛锚，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这边，希望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路段是国一高架北上 69.4 公里杨梅校前路之前哦。好，今天教师节，所以呢在这一节先送上一首跟老师相关的歌，蔡澜清这首《老师的话》。

0: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是的，夜间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啊，一起来听音乐吧。啊，这个说到刚刚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蔡澜清的歌曲《老师的话》，哇，这个歌曲非常的轻快，对不对？啊，仿佛呢想起了学生时代老师的谆谆教诲。啊，今天其实越来越开心单元当中哈，要这个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的歌曲主题啊，跟老师无关，但是呢，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事情，想要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时代哈啊，因为这个社群媒体事实上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你可能毕业了之后啊，还是有老师的联系方式，有追踪老师的脸书啦，哈，有。

职去当小天使了，走了。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突然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啊，在这个联考的时候，我考不好。这位老师鼓励我，然后说：“哎呀，这个奕勋啊，其实呢，在这个联考之前哈，我大概看得出啊，你当时考试，这个念书的方向有问题。不过没关系啊，因为呢，第一次这个寒假有学测，不小心讲出来是我的高中老师，但是暑假还有一次这个指考啊，所以呢，调整一下你的读书方向啊，你还是有机会考上你理想的学校啊，或者是科系这样子，不过当年事实上我后来也没考好啊，所以呢，大学事实上后来还重考了一年，才考上我自己理想的学校。”但就算是在重考这一年这个我读书读累了回学校找老师，老师还是鼓励我说：“奕勋，我知道你现在在重考所以呢，这个老师怎么鼓励你？你的什么弱科怎么样？你最近读的怎么样老师就算在百忙之中，还是这个非常愿意听我分享。突然就有一种，你知道吗？终身为师，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终身为母这都一样，好像真的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有些事情，有些这个金句良言，真的是过了好久之后，才突然终于明白，对不对？那么这个不要说，也许跟老师这个没有联系方式，有的时候得知一些讯息，也许好几手，好几个月之后，好久之后了，才知道说当时敬爱的老师现在怎么样了，对不对现在是否退休了这样子。也许这个当时呢一起上课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没有再联络了，对吧哎呀，这个教师节呢，不知道能够联络到哪些老师能够告老师说：“哎呀，老师，谢谢你当年的鼓励，谢谢你当年的教导。”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难，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学生的时候会怎样，比较喜欢哪一科的老师，比较讨厌哪一科的老师，还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总不会没有比较要好的同学吧，对不对比较要好的朋友，要好的同学，趁着这个教师节这个聊聊天，讲讲话或者是约起来一起吃饭或者是约起烤肉，有吗聊一聊当年的一个上课状况，聊聊当时那个老师，现在这个回想起来，他骂我真的是为我好这个当时那个老师的课没有认真上悔不当初其实好像也是另外一种庆祝教师节的方法，对不对？好了，这个一不小心聊了很多东西呢如果也因此让你勾起了以前求学时代的回忆，那真是太棒了这个一年当中过这么一天或者是放这样子的一个假日，好像就有意义很多了好，这一节呢，进入到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今天九月底，想要跟你分享在这个月呢，九月发行的一些新专辑你看，完全跟老师无关但刚刚呢，还是跟你分享了一头拉骨呢好啦，硬要讲老师的话，我觉得这位歌手，这位天后也算是老师级人物了啦田馥甄。热腾腾的在上个礼拜才刚发行他的最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是他的第六张专辑。

来自 Hebe 田馥甄，他上次发专辑哦，专辑的意思就是一片 CD 当中有完完整整的十首歌，第一首、第二首、第三、第四到最后一首呢，完整的这个起承转合是六年前的事情啊。这次呢，很无预警的，应该说在这个八九月的时候，这个大家从田馥甄他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回应啦哈，或者是在面对记者啊，大家就猜说，哎呦，田馥甄是不是今年有机会出新专辑呀？结果上个礼拜就不小心一张专辑十首就这样全部都一起出了哈，完全也没有事前主打，让我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哈。这个天后呢，她在田馥甄她在单飞了之后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经典歌曲啊，爱着爱着就永远啊，渺小啊哈，也让她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她希望就唱她现在的样子是什么就好了，而不是大家想象中甜事一定要有什么情歌。但事实上呢，越听每一首都越有味道。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果，苹果的果啊，果这首歌曲呢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青峰来作词，而且据说啊，田馥甄说这首歌非你作词不可啊。这个吴青峰呢也非常够义气的哈，把这个田馥甄呢出道了二十几年来，从 SHE 的时代一直到单飞之后啊，他多首的经典作品呢无人知晓啊，日常啊的一些歌词或是歌名，一些意境的这个比喻哈，藏在歌词里，甚至呢还用一句歌词很巧妙的有带到这个 Ella 陈嘉桦，还有她的这个 SHE 和其他的姐妹 Selina 的这个名字像是藏头诗一样写进这个字句当中。这张专辑呢，事实上说这个还有 MV 是这个视觉去到这个国外拍摄，只有他和摄影师两个人他可以非常尽情做自己的感受现场的环境，所以呢，整张专辑。

专辑呈现出来的是最真实的 Hebe 田馥甄，但我想这可能也是大众最期待听到他的作品的样子吧。好了，我想 Hebe 田馥甄的作品我大概不用太多的介绍，因为你自然就会去听了，对不对？但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们呢？他们是温蒂漫步啊，在上个礼拜呢，他们的最新专辑叫做《The House of》，数位版已经发行了，可是呢，实体版过两天也会发行。温蒂漫步在最新的专辑《The House of》专辑当中的秘密。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啊，他们发行最新专辑的 House of 专辑当中的秘密。他们事实上成军于2018年啊，也就是在8年前哈。啊，这个在他们的团员成军之初啊，其实每一位都还是学生，刚开始是学生乐团。啊，这个一玩呢啊，就这样子89年过去了啊，在第一张专辑是2020年的时候 Spring 出道的。不过呢啊，在这第一张专辑啊，其实就创造了一首千万点击率的歌曲哈，叫做 I want to be with you 啊，我想和你在一起啊。这首歌曲呢啊，其实创造出来的氛围跟温蒂漫步，你可能听他们的团名想说他们的这个乐团呢营造出来的歌曲，每首歌曲都是轻轻松松陪你一起散步的氛围吗？事实上还真的是，可是呢他们希望啊，这个是在音乐里给

你有不同的想象啦。啊，所以呢，事实上他们的音乐风格可能有一些 disco， 可能有一些慢摇滚之外，啊，有一些 funk， 有一些 jug， 你说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加入一点比较朋克的元素呢？事实上也还是有哦。啊，这个温蒂漫步可不完完全全只有漫步啊，他们的这个Wendy Wonder 啊，其实是取自于啊这个童话故事彼得潘当中的女主角温蒂，他们希望呢啊，就像是听他们歌曲的粉丝就像是啊你在看故事一样，你可以跟着这个女主角一样，这个温蒂哈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童话仙境，然后呢啊这个体会到前所未知的想象力，未知的感受，然后呢带着这个漫游闲逛的氛围，不要对音乐有任何的设想预想，你就是先感受音乐就是了。那么最新的这个专辑刚刚先听到秘密这首歌曲，你觉得你感受到了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32。好，这个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69.4公里啊，杨梅校前路之前，原本说路肩有厢型车抛锚，现在已经离开排除了哈。可是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三重之前呢，说外侧路肩啊也有抛锚车停放，这个是刚刚才传进来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现场看起来是没有堵车了哈，但麻烦你哦啊，夜间开车，可能呢今天有不少人哦熬夜。也开车，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所以提醒你呢，要赶路，要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现在上路当然是个聪明的选择，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一定要先休息一下再出发。所以呢这个刚刚送给你来自温蒂漫步的歌曲，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们，推荐你新的专辑可以听听看。接下来要送给你的，他真的是新人了，他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他是乐手，但是他现在站在荧光幕前唱歌给你听，他是杨光爱。

你有听到这首歌曲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背景音乐的乐器吗？啊，你可能会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吧。没错，我们刚刚听到 Joy 阳光爱啊，这位歌手呢，新人歌手呢，他其实是小提琴手哦，小提琴家。事实上呢，他合作过的这个艺人，因为这个比方说歌手现场开演唱会啊，唱的这个歌曲呢，也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音乐编排，就可以营造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呢，啊，这个阳光爱他事实上也曾经担任过像李圣杰、张韶涵、孙燕姿啊等等的世界巡回小提琴手，站过很多的国际舞台哦，更曾经呢在这个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啊，这个动画长片当中啊，担任主要的小提琴独奏录音。但是呢，啊，他说啊，站在这个聚光灯旁帮这个艺人伴奏的时候，他也在想一件事情，他可以透过琴声来诠释别人的歌曲、别的故事。如果他能够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唱自己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感受呢？啊，所以啊，他就这个鼓起勇气写了自己的歌，唱了自己的歌，甚至呢，在音乐的编曲当中还融入了自己拉的小提琴配乐。他坦言呢，当然是非常的紧张，对不对？但是每一首歌曲，他都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故事，不一样面向他的感受啊。所以呢，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重写第一章》。也许呢，踏上乐手之路是人生的第一个篇章，但是现在换了一个身份，变成歌手啊，好像又把这个人生又是归零，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重写第一章。刚刚听到的是《影子舞者》，事实上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人生体验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他喜欢的是这个比较八九零年代比较这个复古的摇滚呢，听起来又格外有味道。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九月啊，这个月热腾腾发行的一些音乐专辑。我在这单元当中都希望跟你分享他们是发行的专辑作品，然后里面节选一首歌来跟你分享。意思就是说呢，还有其他九首歌啊，非常推荐你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听。最后呢，送给你他也是最近刚发行专辑啊，这个情歌王子徐伟翔在9月11号发行《爱火山的人》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爱火山》。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4。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三重之前说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咯。来自苏慧伦浪花

来自黄家千这首《心田的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那夜间需要使用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来自周杰伦《心

时间2:57，在刚刚周杰伦的《心雨》心里下雨啊，我听这个歌曲的氛围，觉得应该还好，只是下毛毛雨，但是只要一旦下雨，就觉得事态严重了，对吧？好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方大同 Love Song。

途。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三重之前呢，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那除此之外，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有零星的市区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但车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了。除此之外呢，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呢，封闭单向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另外，因为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相关的一个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是管制封闭另外也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呢，今天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目前国道是全线暂停收费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另外今天有匝道封闭，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埔沿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另外在国道5号下午1点到傍晚6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要麻烦朋友们这个随时这个留意匝道封闭路段，提前避开以及呢高承载管制时段呢，一定要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5: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麻烦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好，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上个小时啊是有接获说国道一号南下的 26.8 公里，三重之前哦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还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它是陈梦桥。

一路顺畅稳定啊，零星的夜间这个市区工程或者是管制呢，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啊，重新桥到重阳大重新桥和重阳大桥了哈啊，这里这个桥面上还会轮流各个汽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呢台北市这个中秋节连假过后剩一个多礼拜就是什么国庆连假了这个会有国庆连假的相关的事前视讯墙架设的交管哦。所以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清晨6点钟之前都是封闭的哟。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听到客语歌陈梦桥的歌曲《好的爱，坏的爱》之后，听到这首也是客语歌徐哲伟的《承蒙你》。
1: 天是阴晴无天，终于先半个落天，难道年过去你还黑气的改变，你的来来嘻嘻，四个行行停停，你总会相信。

来自安心雅跟宋博伟刚刚听到的歌曲《低头站》啊，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这个各地道路，国道、省道，应该连市区啊都是顺顺顺，对不对？可是呢，每到连假的时候，哇，这个其实还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凌晨这个时刻啊，就算是凌晨，可能两三点、三四点呢，哈，这个外头市区的车子都会很多。我有时候啊，在这个连假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清晨四点多下节目要骑车回家的路上，然后看着啊，这个一台、两台、三台这个自小客车经过呢，因为真的是明显多比较多啊，然后就想说，现在才刚要回家吗？哇，玩到这么晚啊，那是不是合理推测呢？可能很多人啊，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很晚三更半夜才到家，所以白天补眠的人数可能变多了呢啊呵呵，今天连假最后一天哈啊，就算是白天要补眠呢，也要记得啊这个上班前哈，作息该调回来还是要调整一下啦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麻烦陪我留意夜间的交通疏导措施哈，今天连假最后一天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国道现在暂停收费，清晨五点之后国道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有匝道封闭，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另外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

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最后一天收假日啊，这个返乡人潮可能会比较多。我想可能不是只有国道省道上面车多，可能连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台铁啊，也应该都会人满为患。朋友们需要多点耐心了。来自宝儿这首歌曲《全心全意》。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

0: 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们敢扣龙啊？
0: 不加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敢天打雷劈哟、哦！
0: 不加衰吧，劈了再。我唔敢咯。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出村了！
3: 哎，洪宝川呐、啊，
4: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说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8公里哦，这里在三重之前的路段，原本说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啦。省道呢，在台78线哦，西行的24.6公里，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呢，说路面有散落物啊、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虽然说中秋节过了，但是这两天的月亮反而更圆。来一首黎恩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黎恩莱姆斯这首歌曲 Can't Find the Moonlight、不能够和月光打架，为什么呢？难道是跟传说一样、这个用手指指月亮耳朵会被割下来吗？是不是每个人从小都听过类似这样子的神话？好，时间是凌晨的3:38，今天依然可以看得到月光啊，因为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清晨各地呢大概是23-27度，南部可能稍微闷热啊，但是已经不像夏天一样了哈啊。这个今天呢白天就真的像夏天，不像中秋啊啊，各地都有高温资讯。哇塞，双北市啊，在南投啊哈、云林啊、台南、屏东啊，还有花莲都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是哈哈，一直到9月底结束之前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啊，这个各地天气都差不多啊，仅有午后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啊。那你说都已经中秋了啊，这只秋老虎会不会盘踞太久了呢？不急啊，10月开始，哎呦，就正好是10月1号这个礼拜四哈、可能会有东北季风增强，而且呢一影响就可能一直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二啊。但这个东北季风哈啊，这个也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呢主要是以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降温会有感啊，到时候呢高温瞬间就会从33-34度降到30度上下，而且呢各地夜间的这个气温哈、届时啊北部地区了哈、可能也会降到22-23度，慢慢的哈、也要进入到10月咯，接着东北季风也许一波一波温度还会再慢慢的降低，日夜温差可能还会再逐渐拉大。这一天比较温暖，但是还有一些这个秋季的衣物也要准备起来了。SHE 这首《半糖主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这个台78线呢，西行的24.6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啊，稍早是有传出说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其他国道省道呢，目前一路都顺畅好走。最新路况再麻烦你了，0800000123，来自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

李玖哲快点来爱我，时间是凌晨的3:56。好啦，稍待一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

亮喽！哦，连假的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你有放假，好好的把握一下了哈，然后要调整作息。放完四天假，第一天回去上班上课，还真的是会很不习惯。那当然，还是有不少朋友这一天还是要继续的打拼上班，辛苦你了啊！吃顿好的，好好的休息，犒赏一下自己了。那么祝你星期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啊！学生们今天放假啊，要记得感恩老师了哈！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

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向的 24.6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路面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零星的市区夜间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那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这里施工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在宝庆路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目前都是交通管制，会到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啊，那国道免收费措施到清晨5点哦，5点之后恢复单一费率收费。今天还有匝道封闭，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南北上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西滨国道3号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会封闭，以及在国道5号下午1点到6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今天会使用国道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哇，今天的这个气候非常的简单明了，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在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今天基本上没什么水汽，但是呢会有高温哦，在中午前后哦，那以现在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度了，台北北投这里，然后目前是在北部新北、哦、这边是新北的芦洲有到29度哦，比较低的温度，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20.2 度，花莲寿丰 20.6 度、哦、云林古坑也只有 21.2 哦，所以目前其他各地21到25度左右哦。

来自芒果酱所唱的歌曲《月亮》。哎呀，丫头看见他爹的鬼牛，都说哈、哦，这个十五不是真正最圆的，那十六、十七，虽然今天哦已经是农历的八月十八了，但是今天的月亮哦，这个张力真的扑到最高点哦。看到这么有力量的鬼牛，又这么美，会有一点月晕的感觉哈、哦。知道可能接下来几天天气有一些变化了。

0: 牵手在台湾原创音乐大赛里面获奖的歌曲啊。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哦，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78线西行 24.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这个大概半个多小时前通报而已哈，谢谢。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哎呀，国道上实在是有够神啊哈。想起那个第一天中秋连假，哎呦，真的，现在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哈。当然，今天假期虽然是最后一天，也许有的人要睡饱一点哈，再出发哈。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此时此刻咱的开车哈，目睭背后金美。

哦，林心怡豆腐，而且不是普通豆腐，是冻豆腐。阿丽中秋节吃火锅吧。有的人烤肉，有的人吃火锅，阿内玛可以啦。今天还是在假期里，来翁玉君鬼牛怎样？

哦，月娘知影代志真有够济啦，有闲你去问看卖咧，吼、哦，4:25哦。台北市目前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现在是管制的哈，要注意避开。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在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后有散落物，小心啊。

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哈，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制哦。而台北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新北市三重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都有施工，是轮流占用汽车道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

那个适合爬爬照的哑铃，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哑铃。

哦，真的要跟夏天说再见。虽然这几天，哎呀，那个秋老虎是还有够唱秋的啦，哈、哦，这几天又开始回到怀疑，今麦到底是热人还是秋天？

0: 哦，来自周自从唱的歌曲《叹笑脸》哦，不一定爱等到什么年会再当倒去故乡，中秋节对吧？哎呀，我都觉得中秋节最适合过节的点就是在故乡哈。现在时间四点四十分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又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路网图来看，国道上顺畅。安盖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号0800-000-123。哦，因为中秋连假，很多人家里都会一定会有柚子、文旦。哦，我带回来了一颗，就是现在不只是文旦，还有那个红柚，你知道吗？哈，然后看到那个红柚哈，大到比足球还大颗，搁在野外啃节哈。不过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柚子皮呀、啊。柚子皮到底你要丢的时候，到底它算一般垃圾还算厨余、哦、各县市的看法不一样、哦、因为它不是硬质的果皮，所以它就说它是不是它算不算硬质果皮、哦、你说它软也不是软，硬也不是硬，这样要怎么、哦、有一些县市它被定位为厨余，有一些县市被认为是一般垃圾、哦你来行了解你的管区。那新北、宜兰、桃园、台中、台南、高雄、金门是可以把柚子皮当作厨余的，但是呢，新竹市苗栗县环保单位是柚子皮把它归为硬质果皮，所以是要放进一般垃圾。哇，想不到哈。但是我觉得柚子皮不一定要丢啦，你甚至就把它剥下来以后放在那边晒干，哇，哎、欸，真的是天然的蚊香哎、欸。

哦，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有的人真的是现在就出发，对不对？哈，因为不想要在人多车多的时候出门，这样。好，4:48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哦，在台北市务必留意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这边有车子抛锚了，有车子故障停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这边小心哈。澳台78线西向 24.6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也要注意哦。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到现在时间4:54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刚通报不久，要注意哈。还有现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爱马布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北市这边有注意的点，台北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目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当中哈。以及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哦。然后新北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斗工程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5: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苏里基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那霸东方220公里处，是台北东方850公里哦。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那霸东北东610，也是在台北东北东方1240公里处，离台湾越来越远。不过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影响。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水汽真的非常少。不过呢，温度偏高，这几天呢，秋老虎十分的猖狂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0度，在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芦洲也有29度哈。而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现在是19.8度，花莲寿丰也20.3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哦，月满西楼，姜育恒的版本，这个歌曲的氛围真的很符合今天的月亮。哎呀，虽然是农历8月18了，但是好圆好亮，绽放光芒，真的是非常非常奇迹。秋天的时节，都觉得大自然真是充满美感的时候。来，接下来还有吕方的歌声，秋时翩翩。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然后现在时间已经再过几秒，5:16了。

目前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教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啊，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讲一下桃园的报道。那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即日起一直到10月11号在桃园举办哈。这个所谓的设计不只是作品的一个呈现，然后这也是观察生活、理解城市，还有把这个想。

法可以付诸实现。这次透过台湾设计展，然后串联国际交流跟人才培育。那以这个桃园市府青年

哦，这是廖博雅所演唱的《新引力》，Yumi新呐，哈，哦，这个很提神哈，5:22。虽然说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真的是非常顺畅，也许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哈，还有很多人在熬熬困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如果您出门在外，又可以开车，把旧的背后跟好，我们福台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三南下427公里。

你临边前外侧什么情形？有行人走在外侧往南行进中，马就会吼跟拜托诶，拜托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吼，有民众呢走在国三南下427公里临边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吼，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三南下427公里临边前外侧吼。有行人走在外侧呢，吼，又在国道上一些相危险，吼，特别涉及拜托起来。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5:27了。国三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南下427公里林边浅外侧有行人往南行进中，十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马丘吉那背后金若来到附近的朋友，在十分钟前国三南下林边浅外侧有民众往南行走，马丘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光，我是雅玲。约克路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复兴南路上方外路间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啊，大概在现在呢，这个国三南下428.7公里林边前外侧这边要注意，还是有行人往南行进中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28.7公里林边前外侧竟然有行人在这边走动哈，后方来车务必特别特别小心，拜托姐哈。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除此之外，现在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哈大致顺畅。如果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日本的一个歌手蜜泪所演唱的 Happily， 5点38分啦。重点是你开车在哪里，你把酒杯背有金吗？来哦，国三南下427.8公里，临边前外侧，先前说有行人在这边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说他后来呢上了一台小客车，然后离开国道了。哇，好嘞，嘎仔。

0: 这是杨迷人的歌叫爱情那粒星，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

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现在时间5:43了。好，那现在呢，就是在台北这边哈，注意一下，因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持续管制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制当中，要注意避开。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这几天中秋连假哈，大家呢少不了要烤肉、吃月饼，然后有的还要配啤酒、手摇饮，哇，这真的是痛风最怎么讲哈好发起。本身如果尿酸偏高或曾经有痛风发作的人来说，这个时节啊是要特别谨慎的时候，因为呢烤肉时候肉类海鲜这个嘌呤量非常高。还有这个除了食物之外，有很多常被忽略的也是那个会助长痛风现象，一个就是啤酒，一个就是烤肉酱，尤其烤肉酱很多人都忽略了。那有时候你看人家在烤肉之后，你也搞不清楚，哎，芥末哎，到底你是在吃肉还是在吃酱哦，那个酱毛起来刷就像吃火锅一样那个肉也没吃多少，但是酱吃了好几碗，哇！好，这个酱料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那本身如果是尿酸偏高或曾经有痛风的人，烤肉的时候要注意，因为肉类海鲜有很多嘌呤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分量要控制，还有啤酒跟烤肉酱组合起来。看起来是很平常的组合，但是会同时增加尿酸的生成减少尿酸的代谢。你烤肉配啤酒，再加上厚厚的烤肉酱，哇！那为什么烤肉配啤酒容易诱发痛风因为啤酒同时除了含有酒精，它也有一定数量的嘌呤。酒精的代谢会影响肾脏它代谢这个尿酸，所以你大量饮酒，你瞬间体内尿酸生成，然后再像烤肉的时候又摄取比较多的这个红肉、内脏还有海鲜所以一下子都是就在很短时间里面体内尿酸提高那对这个痛风有痛风现象的人来讲，真的就很容易诱发急性的痛风那就是这个大家会注意说啤酒不要喝太多，可是那个烤肉酱真的尤其在秋天到来就算不是中秋节，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烧烤或者开始慢慢就吃火锅了不管你是吃火锅的酱料还是你烧烤的这个烤肉酱，真的要注意它基本上也是这里面呢就是容易让你生成尿酸，还有很多酱料里面呢，这个那个盐啊、糖啊，其实它的成分哦是比较。

多一些哈，所以觉得哦没有吃酱料不习惯哦，但是呢真的要注意那个分量，千万不要太多了呀。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一样，我吃火锅从来不用酱料的，烤肉也不特别去刷那个烤肉酱，为什么？因为我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把味道掌握好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再刷烤肉酱了。

哦，这是 OK 男女合唱团的歌曲《风吹红吹》，你也可以讲“红吹红吹”，这个组合可以好几种念法哈。但总之呢，这个秋天的风吹过来哈，没有夏天那样燥热。即便这几天真的秋老虎其实还蛮猖狂的，中午前后尤其我这次连假回到南部，哎呦，真的够旁人观的感觉，但是总是这个早晚的时候那个秋凉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注意一下日夜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

来，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情况，在北上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件要特别注意哈，有小客车已经爆胎，但是它闪着双黄灯继续往北行进哦，注意一下，它现在是在国三北上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间爆胎的车子持续往北行进啊。

梅艳芳《亲密爱人》，哎呀，感觉这个风吹过来真的十分的凉爽。哦，5:57哦，国三北上在167公里过中港系统，外路间要特别注意，有小客车虽然已经爆胎，但它持续往北行进中，用闪黄灯的方式再跟大家做提醒啊，所以留意它的动态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县政府在推动银发就业服务哈，那现在大家那个高龄化社会，特别是中高龄或高龄者，其实他不愿意就此退休，或他觉得我身体还很好哈，然后我累积的一些职场的经验啊，哎呀，其实很想再去开发另外一个战场啊。

就是现在有透过这样个别化职业生涯的咨询，还有去帮忙做就业的媒合，让有工作意愿的银发人才可以找到符合他专长还有生活需求的工作。那最近他们的服务据点帮助一位今年已经69岁一位大哥重返职场，说呢以前他是早餐店的创业者，那他现在转换跑道去做这个社会宅担任清洁伙伴哦。哇，他很开心哦，因为他本身除了做早餐店，他也曾经从事饭店的房屋清洁跟外包的工程，所以他想要，虽然如果说一般啊，69岁你大概自己单独去应征哦，大概有点难哦，但是呢现在就是透过哦，相关单位的一个就业的媒合，哇，找到适合他的，而且重点也要考量，因为不同年纪在找工作的时候考量就不一样哦。到了这个银发族来讲，要怎么样的交通不要那么哦，时间那么长，就近的又符合自己专长的，或者自己做得开心的，哇！所以哦，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年纪到了哦，那个我就要来退休了哈、哦。当然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真的不喜欢那么累，他就想说呢，退休之后好好的悠闲过日子。也有的人哦，他觉得闲下的时候对他来讲其实很辛苦，他反而希望每一天有一点事情在忙哈、哦。但如果是这样哈、哦，可以关注一下相关单位的一些资讯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大约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持续往北行进中哈。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而在台北市目前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到凯道这一段也是管制当中。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有30度，而最低温只有19.5度，新竹、关西、花莲、寿丰这边也只有20.2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哇，秋老虎十分猖狂。今天呢，双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至少高温有到34度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5哦。而在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31度。

0: 哦，来自许哲佩，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你知道这个季节台湾栾树开始在转色了，然后呢这几天因为连假，然后在国道，尤其那个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哎呀，果不其然，我下班之后，然后呢是想说不要那么一大早跟大家挤，然后呢记得是九点出发，然后真的就在国道上上下班打卡，你知道吗？九点出发，然后呢一直到，当然中间有那个停下来以后用餐了，但是因为实在是蛮多路段塞得比较厉害，就这样子一直到了傍晚六点半的时候才回到家，才回到南部，哈哈，有心理准备。但是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呀，这个秋天时节国道上的风景好美哦，尤其哦一路下来这个时候很多地方啊都有种栾树，但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中部这边的栾树转色转得最美啊，那个心里面齁觉得不要紧啊，那个就算塞车，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个美景可以帮忙安慰一下嘛，是没外哦。啊，不过现在这样清晨时刻，连假最后一天，看了一下路网图，大部分人应该都还在休息啦齁。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大致顺畅。
1: 有人一定认为我太夸张，

0: 来自陈绮贞《秋天蒙太奇》。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4: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6: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三楼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二东向七公里机场系统前哦，内二线务必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东向七公里。

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其实车速在55公里以下哈。就也要注意这个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二线追撞的事故，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哎，这几天大家很容易就会有机会吃到柚子或文旦，来，柚子。有的人在算半颗一整颗哈，但那个营养师特别提醒，柚子不能用几颗来算，你不能像其他水果小小颗那种说我吃几颗，它要去皮后果肉重量作为准则哈。一次大约100到120克才算一份水果。那大概以文旦来讲，100到120克大概三四瓣。但是要提醒哦，因为这个柚子虽然是很好水果，可是肾功能不佳或者本身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人都要注意这个用量哈，就是你吃的量绝对不能太多啊。柚子不是用一颗或半颗来计算，因为不同品种，然后呢重点是去皮之后果肉的重量，这才是实际要计算的哈。现在这个季节，文旦、红柚、白柚、西施柚、蜜柚，哇，柚子虽然不算是特别钾含量非常高的水果，但是它也中等了哈。那一般健康的人没有问题，可是你就算你是健康的人，吃得多，整体钾的摄取量也会跟着增加哈。那尤其是肾功能不好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肾脏病的人，就真的一次不能吃太多哈，就是吃个几瓣哈 ，OK， 一两瓣哈，当然还是要看那个柚子大小了哈，哇。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自细汉到大汉，读册就进入桂冠，有老师陪咱一关过一关。感谢老师一路上的付出，祝福您教师节快乐！你今嘛收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哦，今天是教师节，哎呀，就是觉得老师这个行业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在我们人生里边，有很多人的贵人就是老师啊。来，我们要先注意一下路况，国三南下在 120.5 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了，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务必留意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师铎奖，那在台湾教育界来讲，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荣誉。那在今年获得师铎奖的老师里面，有一位呢，目前是任职于国立苗栗农工畜产保健科的老师，他叫做钟武龙，不是武龙武师那个武龙啊，是武功的武，这个老师，这个获得师铎奖里面，我真的觉得他人生故事好像那个电影的情节。他呢在国中的时候说成绩几乎是班上最后一名 OK， 他其实是想念高中，但是因为考不上，成绩没有办法到，所以他就去念高职。那他高职里面他念的就是苗栗农工，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好。那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科系？因为他从小呢对这些鸡啊鸭啊狗啊，对动物就很有兴趣。他说呢，人家那个小朋友不是很怕鹅吗？鹅有时候看到小孩会追，也很凶。他没有，他会跟他玩，然后到最后鹅也不会追他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他跟动物处得特别好。然后后来他就进入了，当时是苗栗农工畜牧兽医科。重点是哦，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进入到苗栗农工之后，因为他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以前成绩不好，就是说他其实是看科目啦，他特别喜欢国文，国文的成绩很好，但他英文很差，因为他不喜欢被

单子、哦、真的很差、哦、那后来他遇到他的导师，哇，老师第一个鼓励、哦、就是用鼓励代替责备。还有呢，老师知道说这个孩子明明是很聪明的，可以念书的，但就是英文卡在那里，老师还下课的时候帮他辅导英文，你知道吗？哇，就因为这样子，他原本小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去做跟这个动物有关的一些产业，但是呢受到老师影响，他心里面想说，我将来要当一个跟我老师一样厉害的老师。所以他后来虽然是职校生，但是他去选择，因为那个大学是刚好他入学那一年，学校开始即便不是师范的科系也可以去修这个所谓教育学程。就这样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回到他的母校来任教了。如今一路走来，他已经是博士班，重点是还获得了10多奖了。

来，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哦。国三刚通报不久，有小客车抛锚，停在国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这边要注意抛锚车。而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外路间，先前啊，大概在外路间这边原本小客车爆胎还往北行进哈，现在说已经排除了。而国二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东向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二线要小心，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欧巴雄七心情哪呵，对你心情如果好，外面天气不管刮风下雨，你嘛干嘛天气真好。六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我阿玲。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七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追撞内二线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三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外路间还是要注意小客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刚好6:41哦，台66线最新通报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马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台66线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要特别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7度。其他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宜到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晴朗，气温27度，马祖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也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马祖南干首班6:30的航班会有些许的延误啊，不过之后的航班预期就会恢复正常。其他国内线其他航班以及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3，台66线刚通报不久，车子抛锚，停在台66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外侧外路间这边要特别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也。

有小客车帮忙了。哦，路网图来看，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目前其实车速52公里左右哦。先前这附近因为有事故，然后虽然说已经排除哦，不过可能还是有一些车流要疏解哦，所以这边现在车速是比较慢的，大家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自魏妙如唱的歌曲《梦想的台北》。好，前面刮胡，然后的台北，每一个人填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啊。我来台北都好多年了，即便如此，每一次呢，从故乡回到台北的时候，哎呀，还是觉得有非常强烈的异乡感啊，跟台北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边就觉得像异乡人这样。好，6:48，台66线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哈，外侧外路间这边要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谢谢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牛津经济研究院公布了今年度全球城市指数的排行，全世界1000座大型城市的评比，前三名温大大还是纽约、伦敦、巴黎稳居前三名。好，然后呢，依序是西雅图、旧金山、都柏林、波士顿、圣何西、东京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在亚洲来讲，就东京、排名最前面，排在第九名。好，除此之外哦，新加坡第29名，韩国首尔第38名，然后呢，台北排在全世界第48名，哦，嘛是金高内哈。然后后面是吉隆坡第65名。然后大阪、京都第83名，香港排在87，深圳是第93啊。哦，台北特别是因为它有各项评比嘛，那其中生活品质方面表现是突出的，生活品质的排比是全世界第26名，哇，好，所以总之整体综合排名，全世界1000个大城市，台北是排在第48名。

6:5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要特别注意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哈，外侧外路间这边要小心抛锚车啊。而台78线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哦。过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比赛。这是南韩国立中央博物馆，他们举办了今年度的文物装扮大赛。哇，你会看到很多人 cosplay， 可能就是动漫啊或是戏剧的那个人物，但他这边 cosplay 是文物哦，哦，文物，对，就是一些用品。那你说人要怎么打扮像文物呢？好，我们来讲获得冠军的这一位，是一个韩国的女大学生。她呢，重现的作品叫做什么呢？叫白瓷鲤鱼燕堤。这个白瓷鲤鱼燕堤就是把水滴进去砚台的一种工具，它算是一个器具，就是这个鲤鱼的造型，然后就是躺，那个造型很像鲤鱼躺在地上尾巴翘起来那样，然后嘴巴它的那个小小的孔洞就是让水可以滴进砚台的工具哦。好，这个韩国女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她的造型啊，他从头到尾就把自己打扮的就像这个，因为他只知道蓝白两个颜色哈，然后呢那个尾巴还要翘到一样的弧度，哇，就这样子哈，非常精准的展现，然后拿到冠军。诶，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创意哈，说不定哪一天故宫哦也可以来这么一场比赛，对不对哈。我倒是很好奇谁可以那个把翠玉白菜神奇复原复刻出来，用人的方式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连假最后一天，也许待会慢慢的大家就准备要搬家，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给他喝喝休困啊，明天又是新的开始了，祝大家出的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三南下120.5公里过竹南，外路间小客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6线务必留意西行11.7公里过新屋，外侧以及外路间这边要注意车子抛锚哦。台78线原本西行24.6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1: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0: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1: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0: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1: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0: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1: 哈？什么意思？
0: 哦，没有啦，就是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1: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2: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3: 尽管

0: 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会有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北上94K 到 96K 竹南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两车道通行。另外，台61线南下9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也是施工路段，路宽缩减为一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序行驶，并注意前方路况，如遇拥塞时提前依沿线设置的改道牌面行驶替代道路。再次提醒行经施工路段，请大家务必依速线行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3: 起床啦，起床啦，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高炸高炸，今天的是9月28号，来，又喜欢泼冷水的我又来咯，我是郑琪。大家就知道呢，如果是我们的资深听众或者是常常听节目，就会知道我常常呢总是忧国忧民，总是呢想在好几天之先。好，所以呢今天应该是要准备收心了吧。是的，我就是要讲这句话，准备收心了。所以你现在还在呢，那个有些朋友还在嗨嗨嗨，今天放假耶耶耶，这时候呢郑琪姐姐阿姨就要跟同学说准备收心咯，就在今天。所以文林还有旭农，你们今天是上班吗？还是继续的出去跑跑照嘞？好，还有马尿也来了，龙哥，哎，龙哥早咯，龙哥，所以你有收心的感觉咯，你有点是在那种调整生理时钟啊，就是预备明天准备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早起，对不对？哈，啊，免得呢到时候啊，哈，可能呢今天如果玩到了最后晚上11:59分59秒的时候，哦，明天早上可能很辛苦哦。好，怪你说呢，今天的早上啊，体感的路况很好哦。我们都说体感温度，他说体感路况很好。对啊，今天的大家应该都已经是该玩的都玩的差不多了啊，都准备要休息了，或者是呢在自己城市，也许有些地区百货公司哎会比较热闹一点。陈梅，你昨天喝了2500cc 的水，太好了，这几天真的很热哦，对不对？那个桃园是大晴天，陈梅说大晴天大晴天的很热哦，所以呢补充水量非常

常的重要。那如果说呢，您是我们南来北往，平常很少听景广台中分台的话呢，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所以每天早上这个时刻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开启活力密码，活力密码没有复杂的数字，也没有什么特殊标准符号，哎等等，一定呢没有这么复杂，只要大家记得哈哈哈这三个就可以了。好，待会儿呢一起开啊。第二个就是呢，因为天气热嘛，不管天气热天气稍微有凉意，都要记得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哦，新陈代谢较好。好好，对，心妍说我先天下之忧哟哈，艾草环呐，对不哈，心妍，来来来，珍珍还有俊佑都欢迎你们，蓝鲸，对，蓝鲸你今天有工作 ，OK， 好，来来，一起了，准备好了。场员，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继续放假，没关系，你们好好的放假。那在路上的朋友，我就给你们打招呼。哎，来一起喽，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旭农上班愉快哦，一切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景广，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喜马雷家。现在路况就好哎，真正是就好哎。如果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也一样早点出门，早点回家，早点休息，预备明天的上班日。防疫烟雾，哎呦，今天双背心哦，所以呢心情很愉快，对不对？哦，今天上班双背心。或许自己总是背负一切，忘了回头看在帮助我的贤妻良母，还有最听你的不断背后。小军来了，小军说呢，妈妈上班，孩子一起出门。威俊祥安早安，欢迎你，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威俊祥安。对，陈梅谢谢你，陈梅哦，常常都帮我推广那个我的粉丝专页，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啊。他说呢要按赞追踪哦哈。好，那个按赞的意思呢，就是呢每一次我在节目当中，比如说有些来宾的分享，我都会放在我的晴晴 online podcast 上面。那有时候我在 po 文的底下留言区也会放音档啊，不过现在音档必须要复制贴上才可以听得到啊。好，不像之前的一点哎呦就马上可以听得到，现在要复制贴上，不过呢就是便利大家。好，那么再加上呢很多朋友们上班时间没有办法完整的听，有时候我们有些的访问包括了亲子啦、法律的啦。好，那么因为最近忙碌，所以我欠了很多都慢慢在排队哈，我会一一把它放上去。那我又每一次都会说，每一个赞都是一种祝福，我都会看到哇有多少人得祝福。因为有些人可能刚好在沟通上面哎卡关了，可是呢突然听到了来宾讲了一个观念，他改变了，沟通顺畅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如果说你发现哎，有些的法律的问题某个朋友他很需要，刚好听到，你就把那个讯息传递出去，这就好像把他爱传出去，让大家都得到祝福，让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啊。好的，所以每次我都会邀请大家能够到我的粉专，我是郑晴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在 po 文当中可以稍微看，或者是呢你可以到晴晴 online 的 pocket 上面听啊，那么都可以听到在节目当中的访问。好，那么小军说哦，昨天的月亮圆呢，哎呀，这个昨天先生拍的哈，小军早安，还有适配珍珍啊，珍珍说很大声，对不对？你刚刚第一波的密码很大声，我们再一次啊，再一次啊，珍珍来，很大声要维持哦，来一二三，哈

这个前奏看起来就很有荣耀的感觉，这是南拳妈妈的重返荣耀。今天是28号，教师节快乐，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好，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哦，今天的匝道封闭，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虎尾还有国道3号的北向入口进行匝道封闭。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还有虎尾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那比较北部的，在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会有高程载的管制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高速公路。

生日快乐，文林，今天是教师节，9月28号哦，也是生日哦，祝福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这四个字你觉得哦好没创意对不对，但是它太重要，越没创意的

好，那个你知道吗？通常哈、哦、很健康的，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不好吃，对不对啊？好，不过呢，却太重要的啊，因为一定要有这个健康的基础哈、啊。文林，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不管呢现在有多少人在路上，但是呢，今天现在哦，这时候哦，整个路况都很好哦，大家释放吧，大声的哈哈哈！来，准备好跟文林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好嘞，豪志、天荣、小军，早安！来，目前行车北拜、金鹤就赞的。

王海林的《当你生日》，祝福九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还有呢，今天是教师节哟，所有的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啊！来，那个在整个路况上面哈、啊，今天就不是今天啊，现在啊，现在的路况呢，大致行车速度都还不错。不过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18.7 靠近造桥那一侧是有轮胎皮。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18.7 靠近造桥那一侧呢是有轮胎皮。那么在今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湖尾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要走高速公路，尤其是浦沿系统、湖尾国三，特别注意会进行匝道封闭哦。小彩，还有玉胜、魏强，哎，早安啊，魏强！哇，那个人生第一次小型歌唱，魏强，你要在哪边歌唱？北部吗？

还是在中部，因为那个魏强哈，如果说在中部的话，大家就可以，中部的朋友可以去那个一起支持哦。我们的听众好厉害哦，我们听众呢是这个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太强了。好，来那个木汤伯、郝志，早安，天荣，早安。来，接下来的天气哦，因为今天是收假日了嘛，哦，好，那么天气呢算是稳定，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水。星期四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的降雨会增加，那么温度也稍微会降一些些，低温会降到23度。那现在舒利基台风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好，那么后续日本海东侧还有可能会有热带系统的发展，所以持续的观察，到日本的朋友是特别注意一下天气形态啊。好，那么舒利基台风呢已经接近了琉球群岛啊，那么很多对流云系都会影响到琉球这一带啊。那么在今天呢就会逐渐的远离，而且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来发展啊。那么预计呢今天晚上会减弱为轻度台风，那么星期三星期四变成温带气旋。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收假日啊，整个天气的状况相对的稳定，多云到晴。

哦，魏强说呢，今天啊，他是在云林斗六疗愈咖啡这里会有个人演唱会哦。好，大家如果在云林的话呢，可以去那个支持一下。哎呦，这是我们的听众哦，魏强在今天呢会有个人演唱会哦，很棒很棒哦，小型的个人演唱会。好，那个琴声疗音。静好时光，哎，很地方，很棒的地方啊、哦！好，那么欢迎大家喽，一起去支持。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宜上的 118.7， 靠近造桥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那么在今天高承载的管制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6点钟往北上啊，就是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那么高承载的管制呢，记得三个人才可以上高速公路。那么匝道封闭，匝道封闭呢，就是在28号的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虎尾跟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进行匝道封闭。好，这是呢在今天的交通疏导措施，也就是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部分埔盐系统、虎尾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呢在今天呢要开车上路的话也都特别配合咯。好，那么现在呢在台61线的双向，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在待会儿8点到下午

0: 的五点钟会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如果碰到了施工的工程人员都特别注意了，也就是看路面上有没有一些坑洞要及时做一些的修补，这样大家开车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宇晨。每到928教师节，大家都在感谢老师，那我也不例外。而且这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父母其实也都是国中老师，自己长大出社会以后甚至当到基层主管，那也体会到说其实平常上班带人已经很不简单了，那老师们其实更辛苦，除了一整天都要照顾学生以外，常常下班之后其实还是在回应家长们的讯息，几乎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从小在这种教师家庭长大，非常能够体会这份职业的付出与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最后就趁着这个九月，想要跟全天下的老师们说声，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4: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5: 阿千桑，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4: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5: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4: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5: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4: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5: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4: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7:33，我是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18.7靠近造桥路段那一侧呢是有轮胎皮。虽然我现在应该要准备要来连线那个台湾市交通大队，来那个等我一下，为虾米嘞？因为哈、哦、上旗工哈、哦。上期说今天呢爸爸担任礼车司机在新娘子，恭喜恭喜，祝福。

来来来，那个魏强、淑娟都来。我们那个新人哈、听公哦，现在已经在车上来。新人，我知道那个哈、美美新娘子现在是美美的，对不对哈、但是呢，来泼一下，还是要大声哈哈哈哦，好不好哈、好，来准备好那个上旗，盯着新人哈、大声哈哈哈，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祝福所有的新人，还有呢，今天那个结婚的朋友啊，9月28号啊，结婚真的是很好记。我们的听众说呢，结婚那个在教师节啊，结婚纪念日啊，这个不想到都不行，对不对哈、啊？好了，祝福祝福哈、好，谢谢上旗，所以新人有听到吧？上旗，好，大行玉胜小彩，我们都一起恭喜我们的这个新娘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新郎，恭喜你们。还有这个所有啊，所有在今天结婚的以及教师节，我们都同喜，好不好？同乐啊！好，来7点39分，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118.7靠近造桥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那个结婚呢？

0: 到一半。
1: 哦耶！好，来邀请到是台湾水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那个声音很有喜气的感觉？
2: 因为有
1: 好，这个路上呢有人，这个新人正在开礼车，在坐着礼车要去结婚了，这样。
2: 嗯，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啊！来，那个目前路况如何？还好吧？现在目前
2: 路况都是顺畅，
1: 顺顺畅畅的。OK， 太好了，
2: 顺畅顺畅。大家还没起床，
1: 还没起床。哎，那个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休假日，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昨天那个什么百货公司附近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提醒啊？
2: 好，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连假，最后一天，然后预计大概中午的时候会出现返乡的车潮。
1: 嗯，
2: 哎，所以提早出门，
1: 提早出门啊！对，提早出门的话呢，今天也要提早休息。我今天就讲，今天要收心这样，所以我让人家很讨厌。
2: 收心，
1: 对啊，因为人家今天才要刚出去玩，我就要说叫大家收心哈，真是吊胃口，真是的。好啦，好，也祝福你。然后你说呢？你说，
2: 然后那个台湾大道上面的百货公司，然后是周年庆，然后从9月18到10月16号，然后所以说，人潮众多的时候，那个停车场满的那个
1: 状况会比较快啊、哦。这个
2: 对，
1: 也要注意。
2: 他那边会台湾大道会中那边会启动断流，
1: 是，
2: 哎，所以在慢车道的部分就是会塞住，所以前就是要提早改道或是减少前往。
1: 好，然后要收听警管，好，那我们也会
2: 是的，是的，
1: 对，保持好这个在整个讯息当中的掌握，所以等于是几乎下午了，那个开幕。不是开门之后，下午应该比较容易。
2: 开门呢，就是去用餐啊，去逛逛的，
1: 对，
2: 都会晒在那边。
1: 是下午大概2点钟以后都有可能哈，车流量就更大了啊、
2: 是的，
1: 好的，好，谢谢文正，辛苦了，祝你假期快乐。虽然大家已经要收假，但是还是要祝你假期快乐啊、
2: 大家假期快乐。
1: 是，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来7点41分，目前在整个行车还不错，但是呢。大家特别注意哦，在今天的中午以后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部分埔盐系统、虎尾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好唔好？啊，如果什么组？如果路过，哎，我要讲什么？我要讲如果的台语，不要乱讲。哪是公啊？对，哪是公？哪是公？公虾米啊？菜嘛，我只要回到那个哪西公，我忘记我刚刚要讲什么。哪西公哦，你今天的下晡爱出门那时阵哈，匝道封闭，来匝道封闭，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一埔盐、虎尾、国三西滨北向入口。高程在的话呢，是在比较北部的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在下午1点到6点，都要特别的配合哦。Super Junior 的幸福，雨欣到虎口了哈，虎口现在目前行车都还 OK 对不对？

好，来，7:46，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省道的台74线，整个行车的速度大致来说都还算是不错，而且呢，在其他的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好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很棒很棒。好，所以呢，朋友们现在如果出发的话呢，哎，你可以感受到，真是。一路顺畅啊，不过就像刚刚文正说的啊，今天下午之后也许呢在百货公司啊，在各个您居住的地方，也许市区比较热闹的地方呢都会比较车多啊，那么大家呢就是在今天收假的准备要最后一天的假期了，要准备收心了，收假了啊！好，最后一天呢，其实呢也好好的休息啊，那可以到周边邻近去走一走啦，好，那么逛逛啊，晚上呢也好好的有些规划，早点休息，明天呢才不会容易哦，有那种所谓的症候群。好啦，所以呢今天呢、啊、如果说你要出门的话，早点出门也会比较好，目前的行车都还不错。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18.7，靠近造桥内侧有轮胎皮。

这首呢是陶喆的因为爱。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说呢，在连续假期今天一样啊，每一天上午的10点到6点钟，今天应该是休假的最后一天了哈。好，来这个，所以呢是上午10点到18点，就是晚上的6点钟，因为他这几天的连假都一样。台中港景 Outlet 还有呢乌七观光渔港、高美湿地这些的观光游憩景点都会比较有人潮车潮，所以呢周边啊都会有进行交通疏导管制哦，而且会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所以呢在执勤的这个期间啊，请大家配合执勤的员警还有协勤一交的指挥管制措施，也减速慢行，特别注意还有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呢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哈、啊，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所提供的，所提醒大家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而且呢，在现场，比如说三井奥莱啊、乌溪观光渔港、高美湿地这些的观光景点，都会出现车潮人潮，所以一定要配合现场远景跟协勤一交的指挥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啊，也就是在整个行车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车流量的速度都是正常好走，现在每一个地方哦，国一国三国四国六有没有，好赞好赞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出门的话呢，现在呢应该是带着灿烂的笑容出门哦。啊，那么现在目前的路况一路都顺畅。国道三号呢有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是在北上的 118.7 靠近造桥那一侧有轮胎皮，保持安全哦。

吴建豪的小婚礼。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整个行车的速度都是正常，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匝道封闭在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虎尾、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好，来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雷中桥前。不是雷中桥，雷中街前哪来雷中桥？雷中街前外侧有事故发生，中清路往文心路雷中街前外侧有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18.7，靠近造桥路段内侧呢有轮胎皮。小英来了没？小英，你爱的歌呢？香薇早安。

0: 苏打绿的小情歌。好啦，这也是呢那个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呢，一位新人交往20年，今天正式结婚，太恭喜了，祝福祝福哦。
1: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管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时间早上8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118.7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三南下403.5公里，准备进入林路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这边有掉落方形的掉落物。国道5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当中。而在台14甲线呢，现在在五岭停车场呢都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还有在84线的西向33.4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一些铁块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的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呢，那也是会非常的多。那高工局也预估，在国道的交通量呢，今天是105万车公里哦，也是平日的1.1倍。那预估呢，今天重点用色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3号北向，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5号的部分呢，则是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在国道4号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路段，在国6往西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那最后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记得行车之前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以及在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高中的陈佑成。教师节到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国小在安亲班遇到的邱美丽老师。刚进国小的时候，我是班上学业倒数，也时常给师长们惹麻烦。三年级，我在安亲班遇到